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早上8点，就让城市广播网在一天的开始给你满满的活力吧！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4: 喂，妈，我好想

0: 嘿，其实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1: 我需要的是喝甲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四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 90% 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2: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甲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3: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甲乳蛋白，0423950362。
4: 台中市劳工大学开课喽！
5: 涵盖永续净零、AI 数位及产业发展技术等六大职能课程。
4: 只要你年满15岁，涉及台中或在台中工作的在职劳工，
5: 就能享有学费补助。
4: 快上网搜寻台中市劳工大学。
5: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6: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7: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6: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7: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0800-800-818。

0: 八一八，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FM 城市广播。

0: 都很会写，到底要习惯这常态，随时的销毁。
1: 办公室的气氛太僵，主管到处开枪，幸好我不是男主角。同事八卦话题太，下次会制造，不然下线要照顾中午往下跳。

快点把耳朵给捂着，都什么年代了，讲话干嘛负责？网络上的大战你快去附和，那只卤蛇被骂得快撑不住了啊！我看到了这么多的恨，好像仇人的眼神在瞪，为什么你会像是变了一个人？网络的甄子丹像

我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身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但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争鸣，但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缓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We did a good job，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舍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也不见，有些人也变得

0: 渴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老公，你没看到小宝一直在哭吗？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在家里抽烟，这样全家大小都会吸到二手烟呢，这根本就是空气污染呢。
1: 哪有那么严重，抽个烟就被说是空气污染？
0: 哦，真的啦，我们在你旁边吸到的二手烟指的就是被动或是非自愿吸入的环境烟，在燃烧不完全的情形下，二手烟会释放出7000种以上的化学物质，其中啊有超过250种对人体健康有害，更有93种致癌物质以及有害物质，而且啊二手烟是分布最广又有害的室内空气污染物，可以说是室内霾害，也就是 PM2.5 的主要来源，这样还不是空气污染染吗？
1: 那我去把窗户打开来，不要在你们面前抽烟，这样就不会让你们吸到二手烟啊。
0: 哎，这也是错误的，因为我们还是要面对三手烟的威胁。所谓的三手烟，就是烟熄灭之后在环境中残留的污染物，那这些毒物呢都会附着在衣服、家具、窗帘或者是地毯上，毒性呢甚至超过一手烟和二手烟，对婴幼儿和宠物的危害更严重。哎
1: 啊，难怪我们家的咪咪啊都不喜欢去沙发上面休息了，也不喜欢给我抱，我还以为他在耍脾气呢。
0: 你如果再不戒烟，我连小宝都不要给你抱了啦。
2: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戒烟好处多，拯救自己的健康，保护家人不受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给家人一个无烟害的清新环境。

嘿，我是王燕威，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城市华语风云榜。

Music。哇塞，难怪这部剧会大爆哦！除了演员阵容很大咖，主题曲也这么厉害。第九名就是林俊杰为《主欲》带来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情各有分等级，那么这首歌绝对属于最高规格的强力交系情歌哦。第八名是旋律派偶像男团 UNUS 共同创作的单曲《八十你不走》，这首歌充满了八九零年代的复古浪漫氛围，尤其是萨克斯风一吹下去啊，哇，整个空气都充满了焦糖。

0: suena distinta.
1: Otoño 26.
0: OK， 第七名是新一代的暖男歌手蔡明仁带来的最新单曲《牙痛》。蔡明仁在歌曲当中极具创意的将生理上的牙痛跟心理上的情伤做了一次深刻的感官。

大西专辑《没有翅膀的人》发行以来，好评声不断。八三幺在本周又带来最新一波主打《身外之物》，空降第六名。中灵感来自主唱阿普的爱猫离开的打击哦，唱出那种压抑到极点却比大。

原本是华语情歌天王李圣杰的《车位》，这首歌一改大家对那过去大悲大喜痴心戏情歌的印象哦，唱出一段充满孤寂感的故事。

0: la buena onda de la primavera.
1: 哇，接下来进榜了，这位他最近的一些新歌都让人蛮惊艳的，他真的不断在突破舒适圈，唱歌风格也不断有新元素，几乎是不满现状不断在进步的优秀歌手许富凯，本周空降第四名的新歌 Army， 在制作上延续了许哲佩作品的预言童话色彩，从管乐跟钢琴营造出听觉上细致的渲染，让这首 Army 充满了画面感。

0: Alexa or Google Home to stream us live.
1: Here's something I found on the web.
2: 很多人都说陈势安去了华纳之后真的有升级的感觉哦，质感升级，唱功升级，好听升级。本周第三名歌曲是以 K 歌为导向的《我坠落你自由》，这首歌被定义为无氧型。

Arlene 又要爆红了。出道20周年的 Arlene 唱功真的是一直在进步哦。新歌绕路旋律绵密弯绕，很考验唱功技巧跟音色。Arlene 不愧是金曲女歌手，表现得相当完美哦。恭喜她这首绕路再度蝉联华语风榜第一。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0: 高温普遍在32到34度，特别是在南部内陆地区还是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台风方面，强咪台风预估今天就有机会增强为中度台风，明天的强度将再发展到中度台风的上限，评估下周一到下周二台风中心将会最靠近台湾。为了迎接美国独立250周年，川普政府传出正在研拟发行印有川普大头照的250美元纪念新钞。不过依照美国现行法规，还在是人物不得作为美钞肖像，如果要推动相关设计需要国会修法。此举如果成真，将打破超过150年的惯例。此外，有报道指出，美国护照未来也可能出现川普相关设计，甚至包含其肖像与签名，被形容将成为首位在世总统登上旅游文件的人物。俄乌战争战火延烧到北约成员国，一架无人机日前撞击罗马尼亚加拉坎的一栋公寓，引发北约盟国强烈谴责。尽管当地居民陷入恐慌与愤怒，俄罗斯总统普丁还是坚称目前并没有证据显示该无人机与俄方有关。这起事件再次加剧了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罗马尼亚作为北约成员国，其领土安全受到集体防御机制的保护，任何针对其领土的军事行动都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目前，相关单位正在针对无人机残骸进行进一步的调查，以厘清其来源与攻击路径。执行长黄仁勋从2023年以来第11度访台，下周将在台北 GTC 大会发表主题演讲，并揭露次世代运算平台 Vera Rubin。 根据外媒分析，辉达虽然为全球市值霸主，却高度依赖台积电与台湾150家供应链伙伴制造先进 AI 晶片，台湾在 AI 革命中扮演着无可取代的地位，正是黄仁勋频繁来台的最关键原因。一名陆军一男因为不满当兵3个月期间遭到不合理对待，包括被要求反复剃头、上宗教课程、各自疑似外泄等，列出国军五大罪状，提告要求陆军司令部国赔17万余元。桃园地院审理，法官认为国军记录要比一般人更加严格，基本权利在军中受到限缩属实合理，原告请求都没有理由，判决驳回全案确定。台中市北屯区四张里公园发生一起死亡案件，今天凌晨2点多，警方接获民众报案，表示妻子在公园大树下失去生命迹象，请求救援。警消到场确认该名妇人已经明显死亡，经查妇人是附近住户，初步排除外力介入，全案已经报请检察官向验以厘清死因。以上新闻由叶璇编辑播报。
1: 听说你想换工作？东镇营造工程、千群汽车货运、新友雅体技术所、侯利旺蔬果行、超过万间幸福企业都在等你加入，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想快速就业，1111中台湾让你立即上班。兆丰机械、三星机器工业、千群汽车货运、帝尊堂国际，利用1111即时通线上约面试就是快，04-2203-1111。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维恩。人生有种种挑战，一个没想到就跌到了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式庆端午，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平安包，里面有节生用品和端午节必吃的粽子。仁安专线04-2223-0570 2223-0570。
3: 房市抢先报，
4: 备受各界肯定的惠宇将于七期秋红谷特区推出27层双塔地标惠宇秋红谷，基地1320坪，四面临路，2至4房规划，收藏世界的台中七期，共享中台湾繁华之最，国际各大星级酒店争相插旗，散步可及的星光大圆板。

0: 爱，轻松拥有当季时尚。碧林九大世界新地标，国家歌剧院，端看全球艺文，近万坪绿海，秋红谷，都心稀缺的生态秘境，赋予环境珍稀价值，为起居营造舒适质感。惠宇秋红谷新案登场，朝马路朝富二街，04-2707-8799，04-2707-8799。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每天都有不想上班的念头吗？听听城市广播网，让您充满活力，可以继续加油。大家好，我是姚可杰。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有事吗？
1: 耶、yeah, 我考上驾照了。
0: 那你呢？
2: 哇，准备要出国咯。
0: 还有你嘞？
3: 我失恋了啦。
4: 有事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长大后要当一位音乐家，
2: 我长大后想要当一位医生，
3: 我以后要当一位老师，
4: 我长大后要当一位消防，
5: 我长大后要当一位画家，
6: 长大后我要

0: 慧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2: 有啊，我吃掉啦。
1: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2: 你阿哥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剥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1: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2: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1: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你别问我为何如此冷漠，唉，叫我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

0: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1: 有啊，我吃掉了。
0: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2: 你还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冻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0: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3: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0: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4: 我是房价侦探，最近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你的警觉心就是破案关键。谜团一，面试前要3倍查资料、报地点、看真伪。谜团二，面试中守住7步原则：不缴钱、不购物、不办卡、不签约、不交证件、不乱吃、不做非法工作。记住这些线索，你就是自己的房价高手。
5: 安全求职，请上台湾就业通。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6: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你的世界。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必吃一种水果，就是有水果之王之称的榴莲了。好吃的榴莲呢，不仅是新鲜可口，让人家一吃成主顾哦，也不会有让人家不敢恭维的味道。如果说你是以前不敢吃榴莲的，务必要来试试看我们电台为大家推荐哦，深受好评的榴莲。如果说你本来就很爱吃，那就要更把握机会了哦。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泰国皇家精选鲜冻金枕头榴莲，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就是食阳国际的林建成林总，他也是这个我们台湾进口的总代理哦。
3: 是，
2: 欢迎林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这个榴莲呢，在我们这边也是好多年的热销商品，而且是越卖越好哦。所以呢，赶紧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特色还有这个优点好不好？
3: 那基本上我们选用为什么会称为皇家精选，那因为我们在泰国当地是选用九分熟的熟成度，那没有透过化学催熟，是在地熟成。
2: 嗯，
3: 那我们透过我们的新的技术，就是之前分享我们是用液态氮，那液态氮它是用在医疗方面，那我们把它深入到农业科技，九分熟的东西哦，打到液态氮里面，那在我们一颗里面100%，我们只有挑30%到我们要的金砖盒里面。
2: 是，
3: 那所以我们才称为说，哎，皇家精选这样。
2: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皇家精选它的这个榴莲呢？它的味道不像说我们以前那种印象，就是说啊，榴莲哇不爱哇不爱安呢。
3: 是，
2: 它为什么这个味道呢？是比较那种植物的清香，然后好像你就是新鲜榴莲的味道。对。
3: 那一般我们台湾基本上也是被教育说啊，榴莲一定要是打开才可以吃。那因为台湾本来的气候就跟泰国气候不一样，那台湾的榴莲基本上100%回到台湾是必须要透过化学催熟。那只要大家知道化学催熟，它跟本来当地吃的味道跟口感都不一样。
2: 嗯，
3: 因为我们是用新的技术，我们在地熟成，没有透过化学催熟。那加上我们打完液态氮之后，我们每一颗剥完去挑到我们要的东西，我们要的等级装到我们的金装盒，那才用冷冻的物流运回来台湾。那所以液态氮它的好处是退冰，它可以还原。
2: 嗯，
3: 那以夏天再吃，我们最好是拿出来聊个天5分钟再吃，那个口感就跟冰淇淋的绵密度口感一样，
2: 真的真的很好吃。哎，像我以前呢也是不敢吃榴莲的，而且呢我之前去泰国玩啊，然后那个导游就说，哎，那个你们台湾人哈吃这个榴莲啊，跟我们泰国人不太一样啊。我们泰国人呢，他不会有等到那种什么味道已经那种出来那个他们不吃的，
3: 他们就是新鲜当地丢掉的。
2: 哎嘿，
3: 那我们台湾是因为没有那样的气候嘛。那势必就是半生熟就摘下来，那透过化学催熟，那所以相对有的不好印象就是在市场上买，可能有一块好吃，那另外一边怎么又变不好吃？那当然就是催熟的问题
2: 哦，催熟的不平均这样子。
3: 那催的过熟，因为它味道更重
2: 哦。
3: 对，是这样。
2: 好，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为大家精选了这个榴莲，然后是在当地就已经先把它用氮气，
3: 是，
2: 然后再冷冻运到我们台湾，然后再运到大家的手上，吃起来就是这个特别不一样。那我们这个榴莲呢，它本身叫做水果之王嘛，所以它的营养成分非常高。林总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它的这个营养？
3: 它们的营养成分哈，它是为什么占据第一名？因为像很多在怀孕的过程，她婆婆妈妈都会买这个给媳妇吃，甚至有的住院比较虚弱了也会拿这个给她吃，是因为它的热量够高，再来它本身的含那个蛋白质也很丰富，它有很多的维他命，那所以称为水果之王。它好处有，但是不建议说吃榴莲配酒精类的
2: 哦，
3: 因为会太燥热嘛。那我们就是正常这样吃啊，适量吃，不要过量就好了。那因为这种东西它会控制不住，因为一口一口。
2: 刚刚呢，我们要进来这个收音的时候啊，我们林总呢就特别带了两盒哦，给我们来这个品尝。
3: 是，
2: 然后他就一边呢在面这个稍微退冰了一下，就在面切给我们吃哈。我们就说拜托你不要再切了好不好？因为一口又一口啊。好，我现在这边呢刚好也有这个3块哦，刚刚把它那个因为马上就被抢光了，赶快这个自己留了3块。像我以前真的就是不敢吃榴莲那种人，我只要听到榴莲我就甚至于那个我们公司说要我来这个介绍榴莲我都很排斥，
3: 但是怕味道。
2: 对，但是我自从吃了你们家的榴莲以后呢，我觉得我以后应该会订购。 对，
3: 因为我们找的一开始客户族群，我们是专找不敢吃来测试。
2: 嗯，
3: 如果敢吃，他跟吸毒一样，
2: 嗯，
3: 他会一口接一口，因为本来他那么臭都已经敢吃了，更何况我们这个没有那种味道。那所以我们专找不敢吃来测试，那个才会准。
2: 对，
3: 那所以我们找了一群试完之后，他变成成主顾。
2: 嗯，
3: 所以他们会回订给赠送给亲戚朋友。
2: 对，
3: 所以他们也很好奇，说一个不敢吃的人为什么会买来再送给别人。
2: 嗯，
3: 所以他们吃完之后说，哎，真的不一样，差异性。
2: 你们这个真的差太多了，因为以前真的榴莲就是有污名化，有没有？就是说啊，榴莲就是臭。那我从不敢吃也到敢吃，然后我觉得已经有点爱吃了，因为我已经一口又接一口。然后它这个是不是解冻的那个时间也有差别，口感就会不一样。
3: 我们最好的口感就是5到10分钟以内。嗯，那我们建议，我们一盒里面有300克，
2: 嗯，
3: 那要吃多少退多少，不建议说全部拿出来，退完冰之后再回冻。
2: 嗯，
3: 那这样的好处保持新鲜度。
2: 嗯，
3: 如果你全部退完冰之后，剩下吃不完的再拿回去你们家的冰箱冰，因为温度就不一样。
2: 哦，
3: 再来它吃起来就不是绵密度，因为你们家的冰箱顶多-10几度而已。
2: 嗯，
3: 那你再回冻拿出来退冰，你会觉得说，哎，吃起来像是冰沙沙沙的。那我们吃起来是雪糕那种绵密度。
2: 嗯，
3: 所以有差。
2: 我觉得刚刚我吃的话，我自己是喜欢，我觉得每个人可能不一样。
3: 是，
2: 我自己喜欢是那种你刚那5分钟左右，
3: 对，
2: 它有点那种硬度，哎，哦，不是比较软的，
3: 哎，
2: 然后它是那种吃起来就很冰，然后又很香甜，然后又入口即化。我觉得我自己喜欢，
3: 每个人要的口感
2: 不一样，每个人要的
3: 不一样，
2: 所以大家可以回去，哎，买回去自己吃吃看。
3: 那我们这边银发族的，他们可能就会退比较多的时间，因为他们，哎，有人怕太
2: 口牙比较没那么好，
3: 对，他们觉得说，哎，我退到十五分钟我比较喜欢，所以每个人喜好不一样，但是它不影响到我们的品质。
2: 嗯，
3: 对，
2: 好。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榴莲的好坏也是有分级的嘛，哈。那这个我们级数是怎么分辨？我们这次给大家是3A级的。
3: 3A级是因为我们在选果的时候，本来水果就有分 A、B、C 级，那我们去挑 A 级中的 A 级，所以我们为什么称为3A等级？是我们选一颗 A 级的，在去里面剥肉，我们再挑到我们要的。基本上这个在外面市场上没人会理你。
2: 嗯，
3: 你把好的挑掉，剩下我要卖给谁？
2: 对，
3: 但是我们在泰国当地是我们有很多通路可以这样做。嗯，所以我们好的把它进回来台湾。
2: 嗯，
3: 跟我们台湾商人一样嘛，我们好的都出口给别人。
2: 嗯，
3: 那我们现在把好的进回来给分享给我们台湾听众朋友。
2: 嗯，
3: 那不好的呢，我们在当地消化掉，
2: 嗯，哼哼哼，
3: 去做加工品。
2: 嗯，哼哼，比如说什么榴莲干之类的，
3: 榴莲干、榴莲糖果啊，
2: 嗯，
3: 哼哼，榴莲冰淇淋啊，很多东西都可以去制作。
2: 嗯，哼哼，
3: 那变成说，哎，我们挑30%去做精装。所以我们因为这个不是第一次卖嘛，
2: 嗯，
3: 我们从已经在疫情那时候卖到现在，每一年的业绩都成长，代表这个东西是我们的客人回购率很高。
2: 好，我们这边呢就是优势，就是说我们是严选来源的，是在那种产地直送的，而且我们的价格好像也是有优势的。你们在官网的话，一盒300克的话，
3: 我们自己卖439。
2: 439的话，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是跟之前一样，是给大家5盒，
3: 对
2: 不对？对，
3: 是
2: 5盒一个 set。439×5大概就是快2200了哈。
3: 2200如果再加运费，因为冷冻的运费很贵。
2: 对对对。
3: 它一箱这样要225。
2: 所以就是24左右。
3: 24多了哈。
2: 那我们今天5盒呢，我们林总特地来哦，这个要推荐给大家很好吃的，吃过就会一世成主顾的这个榴莲，我们5盒是给大家多少钱？
3: 当然如果按照正常卖，我们一样是如果含运费，在我们公司就是要卖2400多。
2: 嗯。
3: 之前有吃过，他们一定是接受肯定度嘛。我们希望再开放给没有吃过这些不敢吃
2: 的，真的要试试看。
3: 我们可以再多送一盒。
2: 哦，等一下，这么好，这么好，5盒再加送一盒吗？
3: 是。
2: 那价格呢？
3: 如果2200呢？已经减200块，
2: 没有整数的感觉，不然就不到2000呐。
3: 正常今年我们是要涨价。
2: 嗯，
3: 那我们再回馈给这些没吃过的朋友，再来体验看看。
2: 好，
3: 我们回馈一样跟去年一样，哦，用到1980不涨价。
2: 哇，
3: 这样可以吗？
2: 哇，真的很佛心哎，这个年头哪有人不涨价的，哦，
3: 现在是无所不涨，
2: 真的耶。哇，这个是5盒1980，然后再加送你1盒，对不对？等于是6盒带回家1980。电话拨起来了，0800-600-929，0800-600-929。吃过他们家的榴莲， 就会喜欢上哈。好，那我们这次的这个组合呢，给大家的是电台的一个这个优惠组合，五盒1980，然后再加送你一盒，对不对？等于是六盒带回家1980-0800-6009290-0800-6009290，快点拨电话啊。

0: 能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有水果之王之称的榴莲，它的营养价值很丰富哦，又新鲜可口，让人一吃成主顾。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泰国金枕头榴莲是最受欢迎的品种，肉厚实而且甜哦。由专业工厂呢采肉，严选 3A 等级自然熟成，精选饱满的果肉，香甜可口，口感十足。采用液态蛋呢速冻保鲜技术，冷冻后有淡淡的香气，非常适合初尝者。如果说你是以前不敢吃的，务必要试试看我们电台为大家推荐哦，深受好评的榴莲。如果你是喜欢榴莲的，这一档也千万不要错过哦。一组五盒含冷冻，运费哦，原价就要2400多，那今天给大家优惠价格1980，再加送给你一盒，一共是六盒，只要1980。快点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
2: 梦想的舞台等你上场，115年全民运动会在桃园。即日起至7月3号开放报名，有拔河、有氧体操、滑轮溜冰、原野射箭等32个竞赛项目。10月将在桃园热血决战，欢迎全国运动好手齐聚桃园，用汗水证明实力，用拼劲突破极限。详情请上115全民运动会官网查询。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叶轩。现在时间中午12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美国零售巨头好事多近期释出可能回馈会员的消息，引发外界关注。随着美国最高法院裁定部分川普关税违法，联邦政府正陆续受理企业退税申请。好事多执行长瓦克瑞斯表示，如果未来收到退款，计划将以某种形式把部分金额回馈给会员。根据好事多最新财报，截至5月10号为止的2026会计年度第三季，单季净销售额达 691.5 亿美元，年增 11.6%， 净利则达 21.9 亿美元。随着退税程序持续进行，这场涉及企业、政府与消费者的退款风波后续发展备受外界关注。

0: 前不会进行任何资金交换。外界认为这项表态与可能纳入整体协议架构中的经济援助或资金安排有关，显示相关的内容还有待进一步协商。新北市三重区三和路二段上某家热炒店外，在今天凌晨零点多，一对夫妻，一名39岁丈夫马男及36岁太太妓女，带着15岁儿子想借厕所，有两名自称老板友人均为42岁的林男及郑男出面表示，因为店家准备打烊不方便出借，进而发生口角起冲突后大乱斗。警方获报到场后，当场逮捕双方五人，先将其送医包扎，再以伤害、妨害秩序罪嫌侦办。位于台北市复兴北路的知名喜剧俱乐部卡米蒂昨天晚间遭到一名男子泼白漆和粪便，现场可以说是惨不忍睹，甚至有客人因此遭到波及。对此，警方表示目前已经透过监视器画面锁定嫌犯，将以毁损罪嫌持续追缉。此外，警方已经找到在他前往案发现场的共犯，不过对方却表示只是顺路载人，不知道他有犯案意图。至于犯案男子的下落，目前还在追查中。高雄盐城区光荣街一栋木造屋在今天上午八点多发生倒塌意外，巨大声响吓坏附近住户，紧邻民宅出入口一度遭瓦砾阻挡，所幸无人伤亡。根据了解，木造屋已经30年没有住人，木头被白蚁蛀蚀，结构岌岌可危。根据公务局初步调查，疑似连日降雨导致建筑物结构裂化，部分构件及屋体发生坍塌。附近监视器画面曝光，当房屋被夷为平地时，前后只花了4秒。如果当时有人经过，后果不堪设想。光明里里长则表示，屋主长期联系不上，大门又深锁，相关单位根本无法进入处理，拆除作业一拖再拖，始终没有下文，才会导致这起事故的发生。以上新闻由叶轩编辑播报。
1: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
2: 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烫，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3: 欸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4: 有啊，我吃掉了。
3: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4: 你还够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3: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5: 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食，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6: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5: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一个人可以很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

0: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你呢再次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哇，暑假呢快到了齁、哦、,OK, 好莱坞的强片呢强强棍啊，到底呢有哪一些呢好看的电影呢，我们请到苏永志跟大家来做一番的介绍。永志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哇，今年暑假的确是。
1: 真的是非常让人期待 哦，因为你会觉得说好像是这个2026好莱坞真的大反击了。
0: 嗯。
1: 每个月都有不止一部的大强片出来，那所以呢今年的暑假的票房很多人都很期待会飙到多高。
0: 嗯嗯嗯，
1: 对，那应该是最近这几年看起来感觉是非常强的一年了、
0: 哦、对，
1: 那我们也先不讲就是已经开始的五月，我们现在直接从六月开始、哦、
0: 对，
1: 那六月的话呢就有一个、哦、这个也是 隔了好几年，而且这个系列很可怕，就是你永远以为它大概要结束了，讲不出新的故事了，就隔几年他又会冒出一个新的续集来。那这个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家大小可能爸妈小时候是看过他的第一集第二集啊、嗯、哥哥姐姐是看过第三集、哦、第四集啊，现在弟弟妹妹要来看他的第五集。
0: 第五集。
1: 这个系列叫做玩具总动员、哦、所以说玩具总动员的第五集六月要来跟大家见面了、哦、那这一次呢又有什么新花样可以玩呢、哦、这个时候当然就是要带入我们的新科技。现在最热门的东西叫做什么，叫做一机多功能、哦、所以说这一次呢我们就发现说这些玩具他们碰到新的威胁，威胁就是他们的小主人呢手上多了一台新的 iPad、
0: 嗯、
1: 然后那个 iPad 就是大家知道嘛，现在这个 iPad 的功能非常强大，想玩什么都可以，
0: 对，
1: 所以说小主人觉得这些玩具又太老了、哦、你们都是一群上古时代的产物了、哦、那玩起来不好玩，又没有多功能，又不会讲话，你看 iPad 还可以跟你对话，因为现在 AI 都非常强嘛、嗯、
0: 是，
1: 那所以呢这些玩具面对这个新的最新科技的威胁，他们要怎么样去摆平这件事情。而且我们从预告片里面看到、哦、这个 iPad 很可怕、哦、它很有心机哦，它会去陷害那些玩具是，这个就是第五集的新梗、
0: 啊、欸，好有创意，我也很好奇，我都很有兴趣哦。好，这个是玩具总动员第五集对不对，
1: 接着下来我们又要来翻一点远古时代，因为我们知道说、哦、虽然这个超级英雄的电影、哦
0: 嗯、
1: 最近几年是比较声势下滑，可是不代表好莱坞不拍这些片还是有，而且今年非常妙的是说我们今年暑假呢男的英雄女的英雄都有、哦
0: 嗯、
1: 那女的英雄呢就是我们这个大家会比较熟了，因为去年的暑假我们才刚看过新的超人嘛，那今年暑假呢就是换他的亲戚来了、哦、他堂姐叫做超少女、
0: 嗯
1: 哦、然后呢这个去年如果你有看过超人的话你就会知道说最后有揭晓说超人旁边那一只脾气不好很喜欢到处乱闯的超狗其实呢是他堂姐寄养在他家里面、
0: 哦、
1: 所以说呢超少女里面超狗真正的主人要回来了、
0: 嗯、
1: 那这表示说这个片子里面呢超狗仍然会出现、哦、大家去年都很喜欢这只狗嘛，今年他还是会再回来。那比较好玩的是这个故事为什么特别，原因是因为、哦、超人跟超少女两个都是同一个星球的上面的来的，那那个星球就是因为快要毁灭了，所以他们的爸妈都想办法把他们放在逃生舱里面送出去、哦、赶快逃离这个星球、嗯、然后在别的地方可以长大存活下来，看看有没有办法把他们原来的星球重建起来，或者是怎么样想办法挽救啊？因为超人他的路程比较顺利，所以他是比较早到地球上来的，因为超人先到地球，
0: 是
1: 所以在地球上他反而年纪比较大，
0: 懂
1: 哦，所以说那个堂姐来的中间发生了很多的波折，所以他人来的时候以这个岁数就是比超人要小了。主要演员当然好莱坞的话是比较捧新秀啦、
0: 哦、
1: 那所以呢我们不会找一个这个非常大知名度的女演员、嗯、但这一个超少女她其实去年在超人的结尾片段有出来一下下，
0: 嗯，
1: 啊，今年的话这个片就是由她个人来表现。
0: 我觉得剧情就是看这个编剧如何去做调整嘛，
1: 是
0: 超少女好，
1: 是那另外一个男的超人的话呢就是六月来的、哦、那这个可能你又稍微在这个有一点历史啊，
0: 嗯，
1: 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小时候看过一个卡通叫做太空超人，
0: 看过，
1: 然后那个是一个卖玩具的卡通、哦、所以说呢他都会有一个那个穿得很像古代的武士，然后举着一支宝剑、哦嗯、然后要什么葛雷堡给他神奇的力量之类的这种、哦、那其实太空超人这一个故事呢好莱坞不是没有拍过，他拍过，可是30多年前的版本、哦、有一点点的拉扯、哦、所以说事隔多年很多人都想重拍，但一直都没有办法筹备成功，他真的是换了超多的团队，电影公司也换了很多，甚至一度换到 Netflix 去了、哦、
0: 嗯，
1: 当然现在要换回来了，换到普通的电影公司。那所以说呢，它就会变成一个在戏院上映的电影哦。那这一次新版的太空超人，它的方向也不一样，它反而变得有一点点类似像超人的那个感觉，就变成说太空超人，我们大家熟悉的那个故事，它是男主角小时候在他自己的家乡某一颗外星球上面发生的事情，但他现在已经被送到地球来了，所以他看起来跟一般人是一样的，就像是普通上班族，可是他脑子里面一直感觉好像就是以前家乡好像有一些什么东西在他的头里面、哦、那个记忆没有完全忘掉，大家必须要想办法唤起那个回忆，才能够回复到他原先的身份去拯救家乡的危机。
0: 嗯，太空超人
1: 是，而且很妙的是这一次人演的过程、哦、就是我昨天讲过说这个多年以来很多组的团队曾经想要拍，我还真蛮好奇想看这个人会怎么拍，但他后来就是没成功、哦、
0: 是
1: 一度据传曾经有吴宇森想要来试试看、哦嗯、那当然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不是他来拍这一个故事。那我个人是蛮好奇他的版本啦、啊、但目前现在的新版本既然不是他弄的，那我们也只能够看看就说现在会长什么样子。
0: OK 好，所以今天我们介绍这三部哇
1: 都是六月，
0: 对都是六月，而且都是跟超能力有点关系，对对
1: 有一点，
0: 对、
1: 除了玩具总动员，但是问题是玩具总动员里面那一台那个平板电脑也真的很厉害，
0: 对所以现在那些的科技很厉害、哦、OK 好，那我们下次我知道好像还有几出可以、哦、
1: 七月更可怕
0: OK 好，谢谢我们今天所做的介绍，谢谢
1: 是谢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爱就从吃饭开始。大家好，我是欧汉生，现在下午1点钟啦，吃午餐了吗？还没的话赶快去吃饭哦。

0: 哎，莫哎，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1: 有啊，我吃掉了。
0: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1: 你还够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剥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0: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出厂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2: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0: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3: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4: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3: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4: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3: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4: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3: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4: 0800-800-818。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叶轩，现在时间下午2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日前访中后，曾两度提及可能会在对台军售首议题上与总统赖清德通话。对此，有外媒报道指出，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在9月访美，因此川普已经无意与赖清德通话。对此，立委王定宇今天表示，这本身是由川普带起的话题，是否通话留待未来揭晓。强调台美关系稳固，沟通顺畅。立委表示，台湾要坚定自己对自我防卫的承诺与意志，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川普与赖清德何时通话，就留待白宫去处理。俄军一架无人机在当地时间29号凌晨又误闯罗马尼亚领空，坠毁在东部城市加拉提一栋公寓，引发了火灾，还伤及无辜平民。对此，罗马尼亚总统紧急召开国安会议开轰，要莫斯科负起全责，还召见俄罗斯大使表示抗议，甚至宣布要关闭大使馆。北约盟友也齐声谴责这起事件可能会加剧北约东翼的紧张局势。新北市贡寮区龙洞海域今天上午9点多发生一起意外，民众报案疑似有人溺水，警消人员到场后发现自由潜水教练简姓男子因为不明原因溺水，已经先由海巡救起，不过患者已经没有呼吸心跳，经救护车送医抢救后还是不治。根据了解，简姓男子与高姓友人相约到龙洞潜水，简男疑似因为体力不支，向高男表示要先行上岸休息，但是高男潜水完毕上岸后未发现简男行踪，因此报案请求协助。台中市一台宾士车身沾满斑驳白漆的轿车行经台湾大道澄清医院附近路段时危险驾驶，不仅沿路在车阵中疯狂蛇行，

0: 不追查，依法严办。昨天下午，桃园一名26岁林姓女子身穿热裤、露腰背心，神情恍惚，瘫坐在路旁。警方于执行巡逻勤务发现，随即上前关心，但是林女意识不清，疑似吸食毒品。警方盘查发现，林女的电子烟加热器及烟弹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含有毒品丧失烟弹的成分。林女被带上警车时还一度茫然问要去哪里，讯后被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请侦办。14年度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即将截止，根据统计，截至5月28号为止，已经有 613.6 万户完成申报，占去年总申报件数 698.3 万户的 87.9%， 但是还是有超过80万户尚未报税。财政部呼吁民众把握最后三天期限，善用网络申报及线上缴税管道，尽速完成申报。以上新闻由叶轩编辑播报。
1: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T 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2: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3: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4: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5: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 HOJA 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6: 听见身体的声音 ，HOJA 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 ，HOJA 乳蛋白，04-2395-0362。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好过。我哋得到什么，失去什么，因为什么，所以什么，其实生活到底可以为了什么，为了什么，为了什么、Can somebody just tell me why I wanna know why

0: 你浴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哈哈哈哈，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你一定做过这件事情，当你浏览网页时跳出许多广告，第一个反射动作就是把它打叉关掉。你也一定在看网络影片时超讨厌广告的出现，你都不愿意看的广告，你觉得别人不看的几率有多高？
1: 有些歌你可以在听几次后就能跟着唱，学语言时你应该不会选择不听只用看的。不识字的小孩能开口说话，也是先透过听觉。听觉记忆现正流行。业务托播专线04-2266-9988，04-2266-998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蜜雪儿，来到礼拜六下午三点，接下来这一个小时，请把耳朵借给我。今天节目当中呢，特别安排有两组嘉宾呢，会不会有点给他太热闹？这是肯定必须的，对不对？因为一个礼拜一次，但是我也发现时间过好快哦，转眼来到了五月的最后一周，下一次见就是六月份了，又是一个月份全新的开始。亲爱的好朋友们，我们就在92.9城市广播。

0: 慧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2: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1: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2: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1: 0800-800-818。
3: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轿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今天我们就要聊一下呢，就是在施工现场比较容易遇见的问题哦。得被邀请这一位呢，在业界非常的资深，而且呢是非常受到敬重的来宾，也就是中华民国废弃物清除处理商业同业工会荣誉理事长林世胜理事长。
1: 哎，所有听众大家好。
0: 是的，理事长，刚刚盖小姐的哈，这阵呢在市面上哈出现了这一款新一代水泥粉光料，嘛都是冠盟所带来的第一年。第一年它到底是为了解决过去传统粉光什么款的问题，所以呢衍生出来让我借材料诶当来做使用。
1: 基本上哦，跟大家报告哦，这个是我亲身体验哦，可以从三个方向来讲啊。第一个方向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居住的环境上，不管在墙面啊、墙角啊，或者是在我们居家要装修的程度上面，需要用的虽然数量不是很多，要找师傅很困难，但是你使用冠盟第一年拿来，你不需要有师傅的功夫，但是它的掺料配比就帮你做好了，你加水了以后把它铺平，既然就达到你要的效果。这是第一个重点，就是没有不需要有师傅的经验。
0: 是
1: 啊，第二个重点就是说，冠盟粉光料基本上它在品质上是很稳定的。现在台湾没有几家啦，我知道真经过认证好像三家四家而已，所以它是经过 SGS ISO 他们的认证，不管在抗压耐潮，或者是在未来的龟裂上面，不会像有一些古早的海砂屋或者是怕泥水砂，它的品质有问题，不用，它是经过认证，绝对跟你保证没有问题。
0: 是，就是第二个经过背书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很方便，所以需要快很准，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因为这个科技时代，大家都很忙，要找师傅也不是那么简单。但是我能够做，我再找个时间把它补上来。
0: 是，
1: 所以要快很准，快就是一次到位。
0: 现在吼，咱讲吼，工地施工啊，拢在变速度啊，变效率吼。
1: 对，
0: 就是要强调快很准。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呢，这些问题都是等这材料的本身哈。
1: 所以咱那使用。

0: 第一年的话呢，杜家理事长也有特别跟我们介绍，为什么特别要讲伊是怕亏掺水都会当直接来施工啊？加好用
1: 对。对，而且哦，它还有一个很好的点，经过 TCLP，什么 TCLP 都是毒性溶性试验，它没有，它在品质上是帮你照顾好了，帮你配比也都掺料掺好了。
0: 如果我们使用的是新一代水泥粉光料的话，其实对于我们整个在居住的环境品质上面呢，更加的安全呢、欸。
1: 对啊，
0: 不用有
1: 对
0: 呀、
1: 啊，就我讲的不用有师傅的经验，而且不限你场地，不限你数量，不限你时间，而且你又不需要去担负说你怕品质不稳定。去处理到类似的毒性化学物质，或者是海砂污，或者是将来它容易龟裂不平，或者是潮湿。
0: 所以师傅们的实际使用的感受有没有特别的？
1: 非常的轻松愉快。
0: 时间上面也可以更精准的掌握，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那是苏永新一代的粉光料跟过去传统的混工啊，到底它在施工的流程是差在哪边？
1: 坦白讲啊，现在重视的就是环保减碳了、还有就是效率了、
0: 是，
1: 就三个重点。
0: OK，
1: 一次到位。
0: 看到哈、哦，一码五分磅数嘛，
1: 对
0: 不 对？这个新一代的粉光料，
1: 对，
0: 分磅数的原因是，
1: 分磅数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要用在哪个地方，需要多少的磅数，
0: 是。
1: 啊，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打电话或者是粉丝专业团去找冠盟第一年、直接跟他们询问。对，那包括的数量。啊，它有20公斤的，我40公斤的，一吨的，都会符合你的需求。
0: 那第一年除了在粉光之外，也可以运用在其他不同的施工的使用上。
1: 对，对，
0: 包括有什么呢？
1: 包括就是我讲的说墙面啦、地基啦，或者是水沟啦、或者是修补装饰啦，还是说我们在装修上面啊需要加强，补墙，这个都可以来使用。
0: 而且最近呢，那么我讲这师傅讲吼，在施工的现场哦，会明显感受到啊，每安的规筋硬蓬蓬呢。
1: 哦，那个是最重要的。哦，基本上以前啊，师傅在施工的时候，因为哦，一个现场搅拌沙泥水，各方面的掺配比啊，有时候掺配的不是很正常，啊，都规间硬蓬蓬。
0: 系啊，
1: 哎，冠盟一年根本拢给你配合啊，我刚刚已经报告了。他在所有的GSG 啊，所有的 ISO 都已经给你认证抗压啊、抗潮都给你处理好了。
0: OK，
1: 包括我讲的那毒性溶出试验 TCLP， 他们都做好了，你不用怕。
0: 所以对对，最后理事长要不要跟我们这个要施工的朋友要加薪以后屋主特别来补充，
1: 时代越来越进步，所以我们不需要把这么简单的事情给它复杂化，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事情不用交给专业，我们直接交给冠盟第一年就可以把它处理好。
0: 今天我们特别来介绍是冠盟第一年这洗节省时省力省工，以前的品质又相当的稳定的环保施工的材料哦，就是为地面到墙面，唔那是会当个工程做好，而且呢守护每一个家的安全跟品质。
1: 对，
0: 今日呢，咱再一次感谢林士胜理事长，谢谢理事长
1: 啊，谢谢，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
0: 如果有需要更进一步详细完整的资讯的话呢，也请上脸书来做搜寻。冠盟第一年，谢谢。
1: 对，谢谢。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蜜雪。在一次来个节目当中吼，咱们特别来做介绍，讲即阵呢，台湾有家己种蓝莓吼，爱食蓝莓的朋友足侪，但是台湾的产量真少。你若是讲介意这蓝莓的话，哇，当现场那种快点哦，这个是蓝莓的盆栽，自己就可以种出蓝莓的。今天你来个节目当中，咱特别邀请的这一位呢，是咱中部地区呢非常具有名气的吼，因为即阵来讲的话呢，真的哇，这边的照顾以及呢我们的产量呢是非常的稳定丰收的，而且在持续的成长哦。这是来自我们台中的呼蜜蓝莓农场吼，咱这很丢是林黄仁，是咱的原主嘛，对不对？黄仁你好，
1: 你好，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讲到这个蓝莓啊，一年就是这么一收，那你们这个加入蓝莓的这个领域产业多久的时间？
1: 我们在主要的农场哈、哦、是在台中的雾峰，好、哦，那个是我们第一个农场，大概是在2021年开始成立的。那到现在2026年呢，我们在从台南到桃园呢，总共有12个分厂。都是在平地哦，所以我们种了大概5公顷的蓝莓的面积，然后40000棵的蓝莓。
0: 5公顷，40000棵呢？啊，全部都南平地啊？你有什么要特别强调是南平地来种的蓝莓？
1: 我记得哈，很久，大概十几年前，很多人的概念就是蓝莓不是要很冷吗？台湾应该种不起来嘛，对不对？那在最近的5、6年啊，就是我们突破了这个品种的限制，就不用冷。再来就是种植的这个土壤的限制，就是它土壤找对了，那我们这两个项突破了之后呢，在平地就可以实现蓝莓梦了。
0: 对啊，所以我们在平地种出的这个蓝莓哦，我看好哇，为蓝莓哦，为这个小盆的中盆到大盆哦，而且呢，规个变个足大长的呢吼，所以呢，蓝莓是一年一收嘛，对吧？
1: 对，每年的2月份到5月份是我们呼蜜蓝莓农场最丰收的时候哈，那时候哈，大家拢去秋蓝莓啦。
0: 所以2到5月都是分批次的来做采收。
1: 对哦，对哦，对哦，因为我们一棵蓝莓树的果实它不是一起熟的，
0: 对对对，
1: 它是第一颗果实大概可能2月份看得到，然后采到最后一颗大概就是5月份这样子。
0: 那我想要知道啊，一想该管啊，让这个蓝莓的种苗开始，然后到它整体这样子的一个成长啊。差不多是偌悬嘞哈。
1: 其实蓝莓是安尼吼，伊那正常的悬，差不多超150公分。
0: 150公分两年吗？哦，我前面刚刚很长看，刚刚就巨大。
1: 主要是安尼，因为我们每年都会的要把它矮化，还有修剪。蓝莓的修剪就是它在种植上面的一环。一重要的一环，所以每年都会把它矮化修剪。
0: 我有问题，就是讲为什么要刻意改矮化哈？
1: 因为蓝莓它是一个果树哈，果树的这个枝条每年都要更新，让它把它就是太旧换新，它的果量果品才会好哦。这是种植蓝莓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所以我们每年都除了让它采收好采收，当然就是让它果实好嘛，那就是要修剪。
0: OK， 当然呢，我知道恁等足久的哈，起码这蓝莓要吃，你要家己来种的话啊，我们有这个蓝莓的盆栽哟，怎么入手？就是讲吼，要安怎开始嘞？
1: 没有开始，足简单的，就是查呼蜜蓝莓农场，然后实际上呼蜜蓝莓农场除了生产新鲜的果实之外哦，我们在这个说家庭盆栽这一块，我们开发了蓝莓的专用土壤。还有专用的盆子苗我们也有很多，所以呢有盆子有土壤有苗呢，你就可以种在家里种出一颗蓝莓了。刚才有讲它的关键技术在土壤，就是突破性的嘛，那土壤我们都用酸性的土壤，那调整过的适合蓝莓种植的，那我们自己就是有这个自己的配方土壤这样子。
0: OK， 對，所以呢等于说呢，我的这个盆栽里面的土壤呢都、就是您的配方土的掉哈。那平常时啊，这请这张台灯给他煮啊，这一盆拿回家之后开始按怎搞？
1: 哦，就简单的傻瓜种植哈、
0: 哦，傻瓜种植、就是、最好是有简单哦。單你要怎样？你眼前的这一位哈、哦，所有的人都了解是绿色杀手呢哈。
1: 那、哦、没问题，拄到我都没问题啊。那个 这个拿到了我们的苗哈，那我们买一包我们的土壤，买一个盆子，把土壤的这个部分打开来，倒到盆子里面，挖一个洞，把苗种下去，浇水就结束，就是这么简单。
0: 哇，你好像机器人哦，不是？
1: 对，就是这么简单，没错。
0: 啊，要浇几次水？
1: 水的话，如果说是你看，我们有常在做这个石农教育啊，小朋友的盆栽 DIY，
0: 对对，
1: 我都跟小朋友说，你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第一个
0: 爱浇水的，
1: 刷牙洗脸之外就是浇水，每天浇水，然后浇到盆底水流出来就好了。
0: 哎，我常常啊，就是浇水浇到我不知道到底量是有多还是有少，而且我不知道就是在注水的过程当中要不要先中断一下。还是就是一注到底，然后
1: 哇，你这个问题非常的专业，
0: 不是专业，是因为我不会，所以我觉得每一次那个存活率都不高。
1: 是，好，我们所谓的南美可以傻瓜种植的原因，就是我们会给你照顾卡，那上面就有写一个很简单的方式，你浇水每天一次，然后盆底看到水流出来，你就可以停止了，就这么简单，
0: 就一次，然后一注到底，哎，一流出水，
1: 流出水分，水分来就可以停止。
0: 你要确定呢、欸？
1: 我确定，我们
0: 我每一次手养，但是我就怕害了那一盆这样。
1: 不会不会，我们在这个几年内，我们大概有上万个这个家庭种植者，我们服务过了那么多了，那都种得很有成就感。
0: 所以每天浇水就可以。
1: 对，没错没错。
0: 然后有需要换盆吗？如果伊啊变较大丛的时阵，
1: 嘿，大多都有讲啊嘛，咱提回去就是要一盆较大盆的盆啊，
0: 啊，
1: 大概1.4尺盆，然后土呢就买一包，也差不多要这样的。量，然后就等于是可以永久性的了。
0: 永久性就这样一次搞定。
1: 对，没错啊。当然了、啊，我们这个土壤叫专用的配方土，它会有点类似分解，大概是1年到2年之间补一个大概1层的新土壤。新土把它补上去就好了。
0: OK，、欸、各位，现在我知道大家信心满满。那我咧找工吼，要来进蓝莓吼，咱透过呢，在家里的阳台呢，来准备盆栽吼。我们一年就有一收新鲜的国产的咱台湾的蓝莓，会当来吃吼。今仔日咱很定位是咱台中呼蜜蓝莓农场哦，

0: 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啊，不要不要。
2: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0: 好了好了好了。哎，老公小心。
3: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吼。
1: 好，
2: 出发咯。
1: 耶、yeah!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0: 当然呢，公牛呢要来种蓝莓哈，那很牛啊，有特别提供了这个蓝莓盆栽啊。蓝莓的品种应该蛮多的吧？哈，
1: 对我们农场的蓝莓，
0: 啊、我们是提供什么？
1: 我们农场的蓝莓的品种呢，已经累积到100多个品种，全世界的蓝莓品种大概600-700个品种，不断的在增加。我们台湾适合种的品种，我们已经收集到100多了。那这100多品种不是说全部都很商业可以好的种植出很好的品质的嘛？所以我们经过这样的挑选，我们大概有10种左右是可以商业种植的品种。那通常我们给这个家庭种植者的选择，我们都是推荐这个大概10种的商业品种，让你在家里面就可以有，实现蓝莓梦这样子。对，
0: 准备要一起来实现蓝莓梦的好朋友们吼，来，我这一株啊，就是一年一收嘛，那它可以采几次啊？
1: 对，大概就是假设，它大概就是三个月的这生产期间。那如果说你这三个月内呢，要每个礼拜吃到一个碗公大的蓝莓这个量，建议你大概就种十株，然后照我们的方法把它种好，那你就每个礼拜吃一个碗公，吃三个月。大概这样，
0: 所以你看哦，我们在现场有看到这个盆栽啊，蓝莓的一个从刚开始的这个青绿色嘛，它会慢慢的颜色的一个转换，对不对？
1: 对
0: 啊，真正可以采收，我们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过程
1: ？OK， 蓝莓它在啊，我先讲一下，我们农场是有开放采果的，那开放采果每年就是大概一个礼拜500-600个人次以上，那每个人来了，我们都会跟他们教怎么采果，因为大家都不会采，那怎么采呢？从绿色变成蓝色的过程中，它会有一个紫红色。哦，那很多人就看到紫红色呢，就想要采了，那就会酸。所以我们都跟消费者说，你不能看到紫红色，你要看到全蓝色或是蓝黑色，再采下来，那就会好吃。对，
0: 是，所以绿色、紫红到蓝。蓝黑色，蓝跟蓝黑色才可以做采收的哈。啊，伊这那咱讲是爱偌大粒，你买回较较大粒，是不是看较久嘞，还是安怎？
1: 是安尼。
0: 会不会放久了也太熟了？
1: 对，你要吃到那个拳头大的蓝莓吗？
0: 没有，
1: 是不可能的事情。是其实它果实的大小，它其实跟品种有很大的关系。大概果实大小大概 70% 是品种决定的。
0: 对。
1: 哦，那如果说你种一个品种是一个大果的品种，
0: 对，那是什么种？
1: 品种名称很多啦。
0: 哦。
1: 对啊，比如说像现在在台湾比较有名的叫做花香蓝莓，它就是。名字就是花香，花的香气的花香，不是闻起来有花香，而是吃起来有花香味道。那那个品种呢，初期的果实大概就是5-10块钱是可以的哦。哎，那中后期，因为你随着这个管理，就看你的管理机制哦，哈，你管理的到位，可能这个5块钱可以持续到你最后；那如果管理不到位，你可能最后只剩下1块钱不到这样子。
0: 所以那大小颗就有落差，对吧？
1: 对，就有落差了，哎。
0: 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呢，讲到咱台湾的蓝莓，其实吼跟进口的蓝莓真的就是不一样的，因为呢，也唯有这么新鲜的蓝莓，我们一咬下去的时候，有那个脆感。
1: 没错，没错，
0: 那个真的好棒。
1: 现在不流行吃进口的，你还没跟上流行，建议你要吃台湾的蓝莓。
0: 所以我想要知道，像比如说我采了这个蓝黑色的蓝莓之后啊，我采完之后，它一家都没生呀，是不？
1: 哎，是，就是这蓝莓采掉了就采掉了，等明年再见了这样子。对，
0: 所以它只要有生过果实的，
1: 就没有了。然后呢，我们生过果实这个枝条呢，在果产期结束，我们就会把它修掉了，那让它长出新的枝条，明年才会继续生果实。对，
0: 哦，
1: 对，
0: 所以真的是，
1: 所以当你学会了这些东西，你就可以在家里种出一个很专业的蓝莓了。
0: 哦，对，所以我现在眼前看到的啊，因为它的叶子的形状弄不赶快，是不是品种也不一样？
1: 哦，对，是的，像你眼前看到的就三个品种了。那品种呢，有的是有脆度，然后有香气等等。
0: 对呢，所以呢，你看哦，所以我们现场啊，有没有哪一种是最受消费者喜欢的？
1: 哦，就刚才我讲的花香蓝莓是，
0: 就花香的。
1: 对，我们农场的主流是花香蓝莓这样子。
0: 哦，所以呢，也是目前哦，普罗大众呢认识到台湾蓝莓呢，要来种植蓝莓的部分呢，最先会接触到的是花香，因为让大家吃到这个鲜果也是最赞的一个。
1: 应该是说来我们农场。 最主要会吃到花香那边，去别的农场不一定。
0: 哦，因为拼尽大概各自都有不同的一个安排，这样子。
1: 当然我们相信，我们会把它当作主流的品种，它是有厉害的原因的。
0: 哦，有厉害的原因。
1: 对。
0: 讲得这么客气跟保守。
1: 好，那个我们推测它会是将来，如果你是芒果的话，你会认为爱文芒果是目前最好吃的芒果，普遍的它就是将来的爱文芒果的品种。
0: 哦，所以你现在呢有听到的话，想要同步来掌握的话，我们就是有这个花香蓝莓
1: 来我们农场吃看看，就是。
0: 所以你们的农场是全年度，
1: 一样是要在每年的二月到四月底，然后我们是预约为主，然后跟抢门票一样的机制，才能够预约得到。不过呢，你也可以来询问一下有没有这个临时性来采果的这个可能性。
0: Okay, 对，好，所以呢，我们就是每年配合蓝莓的产季呢，我们就可以安排预约体验采果的部分哦。这个是鲜果以及蓝莓盆栽。那我们的周边是不是有提供什么蓝莓相关的，让大家呢可以同步来掌握？
1: 好，我们的蓝莓啊，会制作一些产品，包含蓝莓今年最新的就是蓝莓优格饮。
0: 优格饮是不是就是这个？
1: 对，蓝莓优格饮。蓝莓优格饮呢，我们自己的蓝莓，然后呢，优格呢，因为我们专业生产蓝莓，那优格我们去做品牌联名，那这个厂商叫做知觉优格，是在高雄很大这个优格的厂商，它的主要厉害的地方是在法国的这个菊苣优格专利的。那我们跟它做一个合作，产生出一个最好的蓝莓优格的产品，这样子。那很多人吃的就是说，比那个他喝过的都还要浓郁，还要
0: 很浓哎。
1: 对对对，
0: 对啊，
1: 蓝莓味又特别的浓郁。
0: 对，
1: 哦，这是我们的其中一个产品而已。那在我们的蓝莓果酱叫做法式的经典颗粒果酱。
0: 为什么叫做法式经典？
1: 因为通常是这样，一般人在市面上买到的果酱呢，是有点类似加工厂出来的，他们没有吃到颗粒感，纯粹就是那种工厂味道。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工厂味。那我们吃到了，你会惊觉说，原来蓝莓味是这么的浓郁，然后这么有颗粒，你也吃得到颗粒。然后呢，我们里面的内容很简单，就是我们的蓝莓占70%，然后我们不是用砂糖，而是用冰糖，再加上那个柠檬汁，就这样子而已。对，很天然，很纯。
0: 成分原料是非常的直接、单纯的，没有过度的添加。再来就是说，都让你吃得到颗粒、果粒。
1: 对，
0: 就像刚刚我们喝的优格也是一模模一样样的，所以你会觉得那个口感也很好，然后呢，风味也相当的浓。
1: 对，没错，这个我们也一样是生产专业的蓝莓，然后呢，果酱呢叫做果酱女孩，专门在做果酱的。
0: 知道她。
1: 对，
0: 她很用心哎。
1: 是的，我们跟她一拍即合，因为我们就是在找厉害的、有理念的、跟我们理念一样的。
0: 可是他们做的程序不马虎，
1: 对，
0: 咕咕蒙蒙呢。
1: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都是找厉害的。然后再来哦，果酱是这样，再来我们也很厉害的一个产品叫做蓝莓酿造醋。酿造醋呢，它
0: 是直接要稀释喝吗？还是怎么样？
1: 它可以，它是水果醋，它里面不是外添加的，而是一个酿造出来的果醋。那蓝莓的果醋的话，它就是直接稀释6到8倍，就依照自己的口感。
0: 对对对，
1: 不然你就是生菜沙拉淋上去直接吃，或是做料理醋等等都可以。
0: 哇，有各种，对不对？好，感谢我们今天现场所有的好朋友跟我们一起进入这个蓝莓的全新世界。尤其呢，在台湾种蓝莓哦，的确呢，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好朋友一起加入，当然呢，我们陆陆续续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推荐以及分享呢，在台中以及苗栗地区呢有各个非常具有特色的蓝莓园。今天呢特别开心呢，邀请到是我们中部非常具有指标性的，也是非常具有代表的，因为呢已经有一定的规模跟产量后，当然我们持续的在努力当中。再一次呢，感谢我们台中的呼蜜蓝莓农场，谢谢，
1: 谢谢大家。

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回到节目的现场，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加入脸书的行列哦。透过 FB， 你可以找到关键字“吃喝玩乐”。蜜雪儿，甜蜜蜜的蜜，下雪的雪，儿子的儿，吃喝玩乐蜜雪儿，在脸书上面看到的 Michelle 蜜雪儿就是我本人，谢谢，先按个赞追踪起来，也可以在底下留言打个招呼哦。再来有一些好朋友呢，都会送上贴图给我一颗爱心也 OK 的，刷一整排的爱心起来，再一次感谢大家。你知道吗，在主持外场的一个活动跟电台最大的不同，就是外场啊，就是面对面的，大家可以有实际上面的这个互动。再来就是你知道那种很奇妙的感觉吗？平常都是维持在空中线上，看不到人，听到声没看到影，可能因为有加入 FB， 你有看过照片，但是呢真的在现场听到那一个声音会让你吓一大跳，没有错啊，他就是等待那个 Michelle 啊，对啊，好听整部的呢。那有一位好朋友就是这个样子哦，你是电台的蜜雪儿对不对？ Michelle 嘛，蜜雪儿都是在礼拜六啊，下午三点到四点这样。我干嘛台湾国语？不好意思啊。而且啊，他就说哈，我的笑声就是一模模一样样哎，他是透过笑声认到我的呢，吼，这太过分了，以后我节目就不用讲话啦，就是笑就好了。上个礼拜呢，因为主持了一场在台中草悟道五月风蓝莓，然后呢发现呢有很多的好朋友呢到现场去散步走逛，同时呢也来做采买。然后我要跟大家讲，因为台湾蓝莓现在产量真的是太少了，然后因为太多人要买，所以基本上呢一上桌就是面临到秒杀的一个状况，所以呢甚至呢都开大的时候呢就等一下现场排队呢，所以这阵台湾蓝莓不知道你敢有加贵，金价就多了，而且非常多汁。再来呢，跟进口的蓝莓最大不同，我是觉得一咬下去那个脆感吼，真的有够新鲜，好棒哦！有可能呢是咱长吼，甲威黑那个蓝莓种苗，然后长成这一个树，然后可以做采收的时候，你知道吗？甲很棒的呢吼，直接送到你的嘴巴里面，那种幸福感，没好讲。也无法用言语来做形容。当然呢我会陆陆续续齁，可以的话呢我会尽量在脸书来跟大家做分享互动。然后呢回到这一位咱的听众朋友哦齁，乱勾嘴的说齁， Michelle 你的笑声齁，笑声就没人的啦齁，听到你的笑声就认定是你了。再来，因为平常都有在听节目，然后看到本人的时候也让他觉得非常的意外。我说安怎讲，你看到我现在站在你的面前怎么样？我也是既期待又害怕受到伤害。但这一位朋友他跟我说，因为你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的成熟，但是你本人啊很年轻耶，我说哦放心了。哎，女生就是很容易这样子跟你说年轻漂亮齁，你就会开心，很容易满足的啦。再一次呢感谢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哦，在当天呢有来到现场相会哦，有来相认。我都说每一次如果在活动的现场可以遇到大家，大家有认出是我，然后特别来到舞台附近哦，来跟我打个招呼，我都会觉得很感动，因为就是认亲大会嘛，对不对？就是每一次在现场都是大家好兄好修灵齁。因为什么可以相认，主要是因为你们也在脸书 FB 有留言啊，我就知道你是哪一位嘛齁。所以这个同时如果你有听到的话，咱当空中来做奉上哦齁，平常都有在听节目，每个礼拜呢这一档节目一点钟的这部时间齁，我们在线上呢也会陆陆续续邀请呢各个不同产业或者是领域的好朋友呢来提供一些专业的资讯的交流，你不觉得真的是太棒了吗？自己做的节目自己说优秀，有没有？来啦，现在时间留给你们，就在 FB 哦，你可以同步找到
吃喝玩乐蜜雪儿，甜蜜蜜的蜜，下雪的雪，儿子的儿，吃喝玩乐蜜雪儿。现在呢，非常需要大家持续来累积声量，谢谢大家。

很快来到节目的尾声，我是Michelle蜜雪儿。再一次呢感谢所有的好朋友呢持续锁定收听 92.9城市广播，在每个礼拜六下午的3点到4点 城市 online。 很多人说我讲话像机关枪，讲话的速度非常的快。我讲过为什么我要讲这么快吗？因为我很怕我想要讲的东西，我想要分享的心情呢，我下一秒就会忘记，所以呢赶快给他讲完。没有啦，就是可能平常我的动作也是属于稍微比较快一点的，适度的呢稍微调整一下速度频率，或者是呢放慢一点，好像会比较轻松跟舒服， 对吧？但是呢语速快又有一种很有动力，很有活力，很热情的感觉，你们到底喜欢的是哪一种，快或慢，还是觉得现在这样子的 tempo 是刚刚好？ 来，好朋友们，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当然下了节目之后肯定务必一定要绝对是在脸书 FB 好不好？ 来到 FB 你就可以同步来搜寻找到吃喝玩乐 蜜雪儿， 看到脸书 FB 先帮我按个赞追踪起来，再来呢很希望也期待就是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好，所以呢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加入的话，请好朋友们呢可以直接留言，好，再来或者是送上一个贴图，这样我就会记住你了。尽量啦，尽量。再一次感谢大家，我是 Michelle 蜜雪儿，下个礼拜六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谢谢，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叶轩。现在时间下午4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美国与中国近年关系紧张，面对中方处理整军精武对太平洋地区的威胁与日俱增，美方也持续开发新策略、新武器，尝试打压解放军的嚣张气焰。根据了解，近日就传出有一间美商海洋科技公司 CSATS 推出一款名为光鱼的无人水面艇，并已经完成首次自主穿越台湾海峡的壮举。更惊人的是，5天穿越整个海峡的期间，光鱼辨识出多艘中国军舰，其中包括一艘解放军海军056型护卫舰。根据了解， CSATS 公司正积极与台湾及印太地区的盟军合作，并在关键区域部署，扩展持续性海上态势感知能力。以色列国防军于今天针对黎巴嫩南部7个村庄发布紧急撤离令，要求当地居民立即往北迁移。随着以黎边境冲突持续升温，此举被视为以军即将扩大地面行动或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前兆，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新北市政府动物保护防疫处日前获报，汐止区有民众发现一只流浪猫状况极差，紧急协助送医后，经扫描晶片确认为有主猫只。遗憾的是，该猫咪因病重不幸死亡。饲主经通知后未到案说明原因，动保处依动物保护法及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规定，针对饲主疏忽及放纵、未完成防疫措施等违规行为，处以新台币45,000元罚锾，呼吁宠物应妥善管理，切勿放养或输送，避免憾事发生。近日，台南市新市区中正路，一台计程车疑似因为闯红灯，险些撞到过马路的男童。所幸男童机警闪避，才未酿成伤亡。而当时男童正在走斑马线穿越，却差点被闯红灯的计程车撞飞，过程被民众拍下，并将影像分享于社群平台，引发舆论争议。对此，警方指出将通知计程车驾驶人到案说明，并应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依法举发。新庄警方今天凌晨0点多获报，在新庄棒球场附近的公园一路上超商内，有一名女子拿刀挥舞，于是立即启动快打警力到场，但是并未发现其女子。经巡逻后，在中正路与福海街口发现该拿刀女子，于是立即将女子与身旁男伴先行压制。经厘清后发现，原来是情侣吵架，女子才拿刀挥舞。之后两人离开现场，沿路继续争吵，所以后续被警方带回派出所依法侦办。新北市有两支登山队，共约10人，今天上午11点多，在三峡区熊空云森瀑布秘境附近，疑似因遭遇虎头蜂群攻击，导致其中4人遭蛰。

0: 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喽！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喽！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好，又来到周末的时间，小题的时间齁。今天小题呢要来穿越古今齁，把呢在我们300多年前的这个招牌啊带到现今来。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呢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一间药房齁，已经变成现在的生物科技厂。300多年的这个历史哦，你看经过我们的什么二次大战啦，齁，甚至有很多的战争呢，它都屹立不摇，齁，从康熙时代一直到现在，在全亚洲呢，都是赫赫有名的。那我们把他代理进来的这个人呢，也是我的好朋友，齁，就是我们的黄顾问，欢迎黄顾问出场。
2: 这应该是说，齁，这个有渊源的，这一段其实我很意外。
1: 对。
2: 这个等一下再来跟你讲这怎么发生的。
1: 对。
2: 但我不知道齁，同仁堂或许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1: 对，同仁堂。
2: 其实如果在很早期的时候，同仁堂在台湾也是相当有名，大概在光复后那时候。
1: 对，因为他是。
2: 民国三十几年的时候。
1: 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大陆军一起过来的嘛。
2: 对。
1: 对不对？
2: 那这个现在他已经在。他已经到了第14代了。
1: 嘿、hey,
2: 第14代齁。
1: 欸，一间药铺到现在的生物科技公司这么大，可以延续14代，真的不简单欸。
2: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连续剧叫做大宅门。
1: 大宅门屋呢，欸
2: 欸。那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啊。
1: 哦、
2: 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
1: 欸，回忆一下哦，如果没有的话 YouTube 可以找一下、大宅门可以看一下。
2: 他在演的就是这个东西。
1: 是。
2: 那其实提到同仁堂哦，这个必须要来稍微说明一下，说最早应该是在于大概明末的时候啦。
1: 是。
2: 他的历史渊源大概明末。
1: 是。
2: 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当时他第一代咧，他第一代的时候咧，这个岳家齁，他就是本来就是他第一代，他有一个我们说怪癖啊。
1: 怪癖。
2: 就是性格齁，就是很，我们先讲现代话就很屌。
1: 啊，
2: 就当时就是有一个就清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皇后齁。然后就是这个身体不大好。
1: 是。
2: 啊，身体不大好，那结果就是找遍了各个宫内的御医。
1: 是。
2: 然后都这个就是治不好嘛齁。那治不好，结果呢这个后来就有一个民间的这闽南话叫恰卡。
1: 恰卡。
2: 恰卡的意思就是说民间的那种医师啊。
1: 是。
2: 民俗疗法的医师啊。
1: 嘿。
2: 民俗疗法。那就听说他医术高明，
1: 嗯，
2: 那就把他这个叫进去皇帝啊，
1: 嗯，
2: 就把他叫去宫内，
1: 嘿，医治皇后
2: 啊，医治皇后，叫进去宫内医治太后了，不叫皇后，
1: 好太后，
2: 就叫进去宫内。那结果呢，这个他给他开了几方药，
1: 嗯，
2: 然后让这个宫内去熬这个煎，然后结果就把他治好了。
1: 哦，
2: 那相对当然在那个时代呢，当然希望说，哦，那你医术那么高明，那就进来宫内做御医嘛，哈，
1: 哦，对，
2: 啊，带领我们这些这个
1: 庸医，
2: 御医团队嘛，哈。结果这个人就是很有个性，
1: 对，
2: 他就跟他说，哈，哦。我不想要进来宫内。
1: 我不喜欢束缚。
2: 我还是喜欢在游走在民间。
1: 对。
2: 那这个那他很坚决。
1: 嗯。
2: 那皇帝也拿他没办法。
1: 对。
2: 那就是直接呢就跟他说，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那你就是在宫外。
1: 嘿。
2: 在东门口。
1: 是。
2: 就整个紫禁城的东门口。
1: 是。
2: 在宫外。
1: 嘿。
2: 那你就在宫外，你就在那边设一个铺子。
1: 嘿。
2: 他本来都是拿一个那个。那拿一个那个。

0: 类似包招牌哈，到处游走这样子。
1: 我知道，知道，知道。
0: 然后他就是那个皇帝就说：“那帮你设一个铺子，就在东门口，是京城东门口。
1: 嗨，
0: 啊，那我设你，我献给你一个匾额，
1: 嘿，
0: 叫同仁堂的匾额。
1: 哦，
0: 他名字的渊源是这样子由来的啦。
1: 原来是这样啊，
0: 在清朝，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在清朝的时候。
1: 哇，看来这一段这一个小时呢，哈，是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哦。所以听众朋友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哈，进一段广告，稍待回来。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哇、哦，这个大宅门哈、哦，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看过，原来就是讲这个同仁堂的故事哈、哦。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粤式同仁堂的第一代，好、哦，原来呢它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恰咖，也就是民间行走的医生啦，
2: 哈、哦，对 对, 对。
1: 那他不愿意待在宫里里面哈、哦，不愿意跟人家一样，好像关在鸟笼里面没有自由，所以呢，皇帝呢就在他的东门口让他设了一间药铺给他，
2: 对
1: 对, 对不对？好、哦，那这间药铺呢，后来一直是延续至今吗？
2: 嗯，延续至今，没有，后来哈、哦，就是因为战乱时代等等的问题啊，
1: 对，
2: 当然，但是后来这个后来同仁堂啊、哦，他们的后代子孙啊，
1: 嗯，
2: 就是确实又再把它收购回来，
1: 嘿，
2: 透过就是文化产物嘛，
1: 对，
2: 再把它收购回来。那其实在这个应该是说我跟他的第十四代也是一个渊源去认识的啦，
1: 嘿，
2: 在当时是。我有一个朋友、哦
1: hey.
2: 然后就跟他们第十四代认识，然后那时候我人也在大陆，
1: 是，
2: 那我朋友就说诶，那个就是同仁堂大家都认识、哦
1: 嗯、
2: 那去找他们聊、
1: 嗯、
2: 这个聊已经是 后来的阶段、哦
1: 嗯、
2: 其实整个同仁堂他的一个我们说、哦、他的一个能够流传那么久，最主要是他的精神啊他的一个他的药，他们自己的手抄册啊，这个他叫他们十四代相传的手抄册，
1: 嗯，
2: 现在落在十四代手上啊。那其实我跟这个第十四代的这个他第十四代叫岳觉兴哦，就跟他聊哈、
1: 啊，
2: 嗯，其实他从听他爸爸听他阿公，
1: 嗯，
2: 啊，整个这个过程，他觉得就是同仁堂到现在一百多年还没有被灭掉。
1: 嗯，
2: 最主要是那个精神啊，
1: 精神就是依旧的，就是仁医精神，
2: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啊，
1: 对，
2: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的精神，还有坚持啊，
1: 嗯，
2: 那但是呢，其实很不幸的，大概在战乱的时代，就是在民国、嗯、啊那个时代哈、啊，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些就是战乱嘛，那战乱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政府啊、
1: 嗯，
2: 这个撤来台湾嘛，哈，
1: 对。
2: 那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撤来台湾。那当时，如果我们有去过大陆，会听过什么北京同仁堂啦、啊、南京同仁堂啦、啊、天津同仁堂啊，
1: 嗯。
2: 但是其实我告诉你，那个只是剩下壳而已，
1: 嗯，
2: 就那一块招牌，其实里面已经都没有这个岳家的人了，
1: 嗯哼哼哼，
2: 整个都没了。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把第十三代带来台湾了
1: 哦，
2: 也把手抄册整个带来台湾、
1: 哦、
2: 当时国民政府要过来什么都要带嘛，
1: 嗯，
2: 啊，这个历史文物也要带啊，这然后这个医疗人员也要带，什么都要带，军队也要带，什么带过来，唯一没有带过来就熊猫没有带过来嘛所以其实当时就把第十三代的这个带过来台湾，
1: 是，
2: 但是当然他们的家族啦，哈，岳家的家族很多，那有些还留在还当时真正的那个手抄册传人，其实在台湾，
1: 嗯，
2: 那在大陆当地的其实已经不见了，哈，就是后来因为这个政治关系，也都整个让出去了。
1: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这个同仁堂呢，其实在我们台北有一间博物馆在士林，
2: 嗯。
1: 对,
2: 对，
1: 是有博物馆的药草店，应该让你供了哈，对不对
2: 哈？
1: 所以它其实是历史是非常的悠久的。
2: 对
1: 对，
2: 再来就是说，那其实传到了第三代九十几岁，其实还没挂掉，
1: 还没挂掉，
2: 还活着，
1: 还活着，
2: 还活着，在台湾，
1: 在台湾，
2: 而且住在台北
1: 哦，
2: 住在台北，
1: 嗯，
2: 那第十四代目前都在大陆了，
1: 嗯，
2: 就是他重新后来跟那个北京同仁堂互告嘛，
1: 对，
2: 互告就是说，他啊，确实后来这个大陆这边也承认说啊，确实台湾的这个岳氏同岳家，
1: 嘿。
2: 真的是历史的一个传承，
1: 对，
2: 真的就是他家，
1: 嗯，
2: 就是岳氏同仁堂，
1: 就是第一个去医治太后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岳药师，
2: 就讲一个，就是说传承要有东西嘛，
1: 对，
2: 那手抄册才是真正的传人嘛，
1: 对，
2: 那一直传一直传，手抄车现在是在第十四代手上了。
1: 对啊，
2: 因为每一代要传，一定要把一个信物交给下一代嘛。
1: 嗯，
2: 啊，这个任何的一个传承都是这样。
1: 嗯，
2: 那当时就认定这个传承就是正宗的，传给谁嘛。
1: 嗯，
2: 那现在传到第十四代。
1: 嗯，
2: 所以他就是说，同仁堂在这个历史里面，那他手抄册就记载清楚，包括里面什么成分该怎么制作。
1: 嗯。
2: 都一定要坚持那手抄车，
1: 你知道吗？那个同仁堂有一个东西哈、哦，非常的有名，在大陆抢到不行。然后一颗哦，要就是我们的操作，好、哦，就人民币几千块，叫做安宫什么牛黄丸。
2: 而且这个东西啊，还有一个也蛮有名的，叫乌鸡白凤丸。
1: 对，
2: 这个都是同仁堂的一个经典之作，
1: 真的很经典。我跟你讲，安宫牛黄丸你要去大陆买还不一定买得到。
2: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东西，
1: 对，
2: 还有一个东西也是他的经典之作。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你们在看这个是甄嬛传还是什么，
1: 嘿，
2: 都流行那个阿胶，有没有
1: 东胶，
2: 那个
1: 东阿胶，
2: 东阿胶哈。
1: 嗯，
2: 其实阿胶也是同仁堂去搞出来的，但是现在新的世代，其实同仁堂他又把它变了，
1: 嗯，
2: 他要改变，
1: 又改变，求新求变，
2: 求新求变，他要把它改变。
1: 好，其实哦，你看哦，300多年的历史哦，一直演化到现在，好的东西一样留着，然后一直研发，不断的开发新的东西哈、哦，这真的是一段历史上的哈、哦、故事。所以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听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好，我们讲300多年的这个粤式同仁堂哈，那个手抄本呢哈，在我们的台湾哈，第十四代传人现在已经回去大陆了。那其实同仁堂呢，其实是真的非常的有名呐、啊、哈。那当然也有分呐、啊，就是正宗同仁堂跟不是正宗的同仁堂哈。那同仁堂现在其实，在我们的大陆呢，它是有非常大的生技工厂。
1: 哦，非常大，非常大，
0: 对，真的是非常大。
1: 它在北京东门口有一个叫做也是博物馆，
0: 也是博物馆
1: 啊。北京东门口那个紫禁城东门口
0: 是。
1: 另外在河南郑州，
0: 对，
1: 有一个那个叫做旗舰店，
0: 旗舰店、
1: 很大，蛮大。
0: 对，嗯，好、哦，然后客人呢都是塞爆的，就是我们不要说他们内地的人去买哈、哦，我们那哇，就是说去旅游的，只要去呢都是开始抢。因为大家都知道像他们家很厉害，像我们刚刚讲的乌鸡白凤丸，安宫牛黄丸，
1: 那个安宫牛黄丸它一颗多少呢？我跟你讲，它一颗折合台币折合台币是4万，一颗折合台币是4万块，
0: 对，
1: 4万块，
0: 真的，哎、我都没有开玩笑呢。
1: 那个就是他们坚持要怎么做，
0: 对，真的是非常繁复的手续，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1: 哈，
0: 对。但我们今天不是讲他的那个，就是勾炸勾炸，哈，转到金马的敏感，但金马是不是讲一种求新求变的？
1: 对，
0: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龟鹿二仙胶，
1: 对。
0: 对哈，这个龟鹿二仙胶其实流传也是差不多有300年了，
1: 300年有
0: 有哈、嗯，然后一直转变，一直转变。当初呢是为了皇帝的后宫佳丽3000嘛，
1: 对。
0: 但是后面呢，我们发觉，哎，龟鹿二仙胶其实呢哈，不是只有对我们的气虚虚软而已，对不 对？很多人现在就是，
1: 应该说哈，传统的叫做龟鹿二仙胶啦，那龟鹿二仙胶它归类在台湾的一个法规，它归类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药里面了，
0: 对对。
1: 那龟板跟鹿胶哈，就是遵循的一个古法哈。龟板要拜龟板，
0: 拜龟板，
1: 拜什么叫拜龟板哈？就是、简单讲就是乌龟自然死亡，自然死亡之后呢，然后它的一个腹部的这个地方，
0: 对
1: 啊，腹部的地方你自然死亡，然后经过日晒完之后，那个叫拜龟板，
0: 对。
1: 啊，那而且龟的品种还有分哈，
0: 嘿、hey,
1: 啊，叫拜龟啊，一般是金钱龟啦，
0: 是、
1: hey, 啊，那拜龟板，那拜龟板就是目的，就是说，因为拜龟板它的一个依现在科学来研究，拜龟板的用意就是说，它已经它的一个钙啦，它的胶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它的矿物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
0: 嗯，
1: 那再加上这个它的一个。本来黏在身上有肉嘛，哈，
0: 对，
1: 那拜龟就已经把肉整个就是分解完了，
0: 对，
1: 啊，所以这个拜龟才是我们要做这个龟鹿的一个材料，
0: 是。
1: 那再来就是这个鹿角哈，
0: 鹿角，
1: 鹿角必须是这个成鹿掉下来的、嗯，就是自然掉下来，不是去把它锯下来的，
0: 嘿，
1: 自然掉下来的。那掉下来的啊，那这个拜龟板还要经过，从以前古代传统的做法是拜龟板要经由水流啊，7749天
0: 是，
1: 然后鹿角要放在这个屋顶上啊，然后照着日光、其实目的是要它的这个露水了哈，也7749天
0: 是，
1: 两者之后，然后再把鹿角整个刷到，鹿角是大概红黑色的哈，然后整个把它刷到变白的。
0: 嘿，
1: 啊，然后两个部分再去结合，然后再去熬到变胶体，
0: 熬到变胶体。
1: 哎，它整个过程是这样，
0: 嗯，
1: 然后另外再把枸杞啊、人参，另外再熬再萃取啊，然后另外再并啊、熬完之后再去并，
0: 是
1: 啊，并在一起。
0: 对，
1: 那要文火，
0: 嘿，
1: 大概要这个也是要大概60天的时间，
0: 嗯，
1: 文火炖60天，
0: 嗯哼哼哼，
1: 啊，那以前的做法是这样，
0: 嗯，
1: 当然现代科技而言不可能这么做啦，现代科技而言就是，就是一样用文火，一样用这些东西，但是是改为机械化，
0: 对，
1: 啊，就好像是那个鹿角，
0: 是
1: 鹿角以前是用这样拼命刷，拼命刷，刷到变白的，
0: 对，
1: 你知道那个有多难刷，很难，那现在当然。科技进步，它就用喷砂的，
0: 对，
1: 把那个鹿角的那个上面那一层把它喷掉，
0: 是，
1: 对，所以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内容，我们说的材料，
0: 嗯，
1: 你材料要到达这个程度，还有制作的一个程序，
0: 嗯，
1: 都要到达这个程度才是真正要。但是依现代而言呢，哈，就是说， 三百年前人的体质跟三百年后人的体质也不大一样。
0: 对啊，
1: 那科技也在进步了。
0: 对，
1: 那同仁堂这个我跟他第十四代聊过，最主要就是他们的精神就求新求变。
0: 对，
1: 就随着世代在改变，
0: 是
1: 那他们的方子也会去稍作改变，原本的精神不变，
0: 对，
1: 但是方子也会改变，
0: 对，
1: 要不然没办法撑到今天了。
0: 就是原本的我们的龟板，然后我们的鹿角，还有我们的当归，跟我们的人参、
1: 枸杞
0: 跟我们的人参都在里面，
1: 对，
0: 但是后面还是有加一些其他的，就是
1: 就比如说以前
0: 需要的东西，
1: 以前用的是这个叫做红参呐。
0: 对，
1: 最早用的是红参，但是他们后来发现现代人就是已经没有那么营养不良了。
0: 对，
1: 那这个
0: 红参太燥
1: 就燥会燥，
0: 嘿，对，
1: 后来他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0: 哦，
1: 西洋参就比较没那么燥。
0: 哎，西洋参现在也很好啊，因为西洋参固肺，
1: 对，
0: 嘿，荤功嘛，
1: 对对对
0: 对, 对, 对，
1: 所以后来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0: 嗯，
1: 那再额外再加了一些生物科技的东西啦。
0: 是，
1: 生物科技的东西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同仁堂的一个概念，它就是要把系统性的去做调整，
0: 是
1: 对于骨骼结构，他想要用系统性的调整方法，
0: 对，
1: 而不是在于过去的只是调节一部分，
0: 是
1: 啊，那他系统性的，比如说现在研究起来，我们的关节会退化，其实是系统性的问题，
0: 对，
1: 简单讲，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盖房子，
0: 嘿，
1: 那盖房子不是要有一个钢筋水泥吗？
0: 对对对，
1: 那你钢筋啊，哈，钢筋要固定住，一定是把钢筋整个插下去之后。然后水泥灌在底下嘛，
0: 对，
1: 然后钢筋立起来，那另外一环的那个钢筋要固定住，怎么固定？一定是用那个铁线把它固定起来嘛，
0: 嗯，
1: 一环一环才会整个这样固定下来，
0: 嗯，
1: 那固定下来之后还要再用这个板模，然后把水泥灌进去，才整个柱子才会成功嘛，
0: 对，
1: 才会坚硬嘛，
0: 嗯，
1: 那其实我们人的骨骼结构跟这个钢筋水泥真的是异曲同工之妙，
0: 对，
1: 我们的骨骼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些钢筋，
0: 是，
1: 那一环一环的钢筋要跟那个直的钢筋去固定住的时候，必须要用铁线去把它绑住。
0: 对，
1: 那我们的人的骨骼一样，我们有固定的东西，它叫做韧带。
0: 韧带，
1: 所以韧带骨架。
0: 嘿，
1: 啊，那再来水泥是什么概念呢？啊，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肌肉，
0: 是
1: 肌肉组织，它就是我们的肌肉组织。当我们有骨骼结构，然后用韧带去固定住，那我们外面要有肌肉组织去把它包起来。
0: 对，
1: 啊，还有肌腱，那整个人才会动起来。
0: 对对对，
1: 如果没有的话是动不了的。
0: 当然动不了啊。
1: 那过去传统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个龟鹿二仙啊，它目的是在硬骨软骨，
0: 对
1: 啊，还有这个硬骨软骨还有造骨，
0: 对，
1: 大概是这方面。
0: 是，
1: 但是对于肌肉而言，对于韧带而言，
0: 它是没有照顾到的，
1: 在过去是有非常有限的。
0: 对
1: 啊，因为没有再去虽然以前，因为以前的研究仅此于就刚才讲的那些嘛，
0: 嗯，
1: 那现在研究很明确了嘛，
0: 对，
1: 那很明确，当然在同仁堂的一个精神里面，就是要求新求变，
0: 而且缺一不可，
1: 而缺一不可，然后把整个系统性的去兼并起来。
0: 嗯，好，那我们黄顾问讲这么多哈，哇，那这同仁堂的龟鹿二仙哈，真的是听起来很厉害哈，而且百年历史一直不断的创新求变。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呢哈，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好，黄顾问啊，其实哦，龟鹿二仙胶哈，我妈都有在吃，
2: 对，
1: 她是吃那个一小块一小块黑黑的哦，
2: 那个一般现在哈一斤啊，就是它是那个它是就是用熬的嘛哈，
1: 对对对，它要拿出来就是可能泡水啊，
2: 对，要泡水，
1: 对，
2: 然后有时候如果遇到黑心厂商是怎么做，你知道吗？
1: 对，
2: 那就是龟板哈，
1: 嘿，
2: 那个龟板是。洗的方法不大好啦，
1: 对，
2: 怎么洗你知道吗？
1: 嗯，
2: 他用盐酸下去洗，
1: 哎呦，
2: 他就直接泡盐酸了，
1: 哎呦，
2: 其实是完全不能够泡盐酸，那个是要用清水整个一直冲刷，一直冲刷，要冲很久，因为那个不好弄。
1: 嘿，
2: 那但是比较不良不孝的是，这当然也有好的，有不好的，然后那我相信现在人应该没有比较这些不好的。
1: 我跟你讲，我妈呢，哈，因为就是有长骨刺，以前我有讲过嘛，哈，所以她对于她的骨骼保养，然后点下点下供点西够点下补嘛，哈，想讲什么龟鹿二仙胶对骨头真好啊，背头腿啊，特别酸痛嘛，哈，她呢就买了10000多块，然后30颗而已哦。
2: 一斤啦，差不多啦，
1: 差不多啊，哈，一斤差不多啊，有时候就是顶给嘛，
2: 12000到18000不等啊，
1: 差不多，他买13000多
2: 啊，差不多，
1: 对，
2: 差不多，
1: 好，然后呢，他有时候就顶那给啊，有时候就是泡来喝
2: 啊，对，
1: 那我们回去娘家的时候呢，他就会讲啊，我最后五。加那个龟鹿齁，阿林林看嘛。我跟我林几吹我唔敢林。五高臭臭味啦。
2: 有腥味，那个有腥味。
1: 那真的很有腥味耶。
2: 有腥味，对。
1: 可是你今天带来给我喝的这个月氏同仁堂的这个龟鹿仙胶，完全没有什么腥味耶。
2: 没有没有。
1: 对啊。
2: 对。
1: 怎么会差别这么大？
2: 跟材料有关系。
1: 跟材料有关系。
2: 跟材料有关系。跟材料非常大。
1: 所以真的是大厂商做的跟小药厂做的跟那个中药帮自己做，那真的不一样呢。
2: 哦，有差有差，因为你的设备就不一样啊。
1: 对，
2: 最主要就设备就不一样啊。
1: 哎，
2: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传统的，我就讲它的韧带肌肉是没办法兼顾到的。
1: 对。
2: 那现在这个比较新的，就是把它发展成韧带跟肌肉，就我就讲嘛，同仁堂它要的是系统性全部去兼顾到嘛，求新求变嘛。那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硬骨软骨，当然就没问题了哈。
1: 对。
2: 还有纯度了哈。那比较新的就变成是这个韧带跟肌肉。
1: 对。
2: 那韧带的部分现在就是它用的是这个所谓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嗯。
2: 然后去把韧带加强起来。
1: 对。
2: 那另外又这个肌肉的部分啊，就是肌肉部分，你就肌肉其实大家没有，很多人没有概念齁。
1: 嗯。
2: 其实肌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酸齁。
1: 嗯
2: 啊，我们会酸，或者是这个支撑力不足，
1: 对，
2: 其实是因为肌肉引起的，
1: 就是肌无力症啊。现在很多啊。
2: 我打个比方说哈，比如说有的人那个椎间盘哈，腰椎的地方哈，他可能老化退化了，
1: 对，
2: 那医生就会建议他弄个腰带嘛，对不对？
1: 是，
2: 我告诉你，腰带撑着那个有骨架嘛，腰带有骨架，你把它绑着。那绑了大概一天之后啊，到了晚上你把它拆下来，
1: 是，
2: 你会发现整个腰是垮下来的。
1: 哎，好像是呢。
2: 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因为就是你的肌肉支撑力不足，
1: 嘿，
2: 你必须透过腰带去支撑。
1: 对。
2: 那你的或者应该是这么解释说，你的腰椎、你的肌肉受力不平均，那导致骨骼的一个结构改变嘛，
1: 哈，
2: 这个招筋嘛，哈，
1: 所以你才会有骨刺，
2: 对，
1: 才会有转弯，
2: 就肌肉嘛，姿势不良或者什么等等的各种原因造成肌肉受力不平均，
1: 对，
2: 那这时候就必须依赖外来物啊，就是说腰带来辅助嘛，
1: 对，
2: 好，简单讲就是他肌肉已经无力了。
1: 对，
2: 那当然，它骨骼变化，膝盖也的道理也一样。
1: 嗯，
2: 所以你整个骨骼结构在那边，如果你的肌肉是有问题的，支撑力是不足的，其实骨骼就会产生变化。
1: 嗯，
2: 然后退化的速度就变快。所以你看哈，如果我们再用传统的观念去把软骨、硬骨啊，这个把它这个加强，
1: 对，
2: 那你想想看哈，这个没有去加强肌肉，骨骼结构撑不起来。再来，我们的关节退化哈。大家都会想说，哦，我去照 X 光，然后这个有问题了，再就是关节退化。
1: 对，
2: 其实那个太慢了。
1: 嗯，
2: 我要教大家一个常识哈，这个是一个常识问题。 其实刚开始出第一期的骨骼退的关节退化不是这样子，
1: 嗯，
2: 第一期的骨骼退化其实跟韧带跟肌腱有非常大关系
1: 哦。
2: 你的韧带纤维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手肘在弯曲的时候，韧带跟软骨会摩擦，
1: 嗯，
2: 那你韧带纤维化的时候，就是本来是类似丝瓜很嫩的丝瓜嘛，
1: 对，
2: 那什么叫纤维？就是跟那个菜瓜布，
1: 对。
2: 当你的纤维化像有一点类似菜瓜，它会摩擦你的软骨，
1: 对，
2: 那就造成二次伤害
1: 哦。
2: 所以初期的退化其实是韧带，不是关节。
1: 所以呢，我们是要先保养初期的韧带，让它不要变成菜瓜布，去磨掉你的软骨。
2: 应该是说要全面性的，
1: 要全面性都照顾到，
2: 全面性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都要全面性的。
1: 嗯哼，
2: 那怎么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已经有退化的情形？
1: 是，
2: 其实你只要早上起床，你的关节处会觉得变紧，
1: 是。
2: 其实已经韧带有一点开始起变化
1: 哦，
2: 所以这时候来加强是最好的，也最容易恢复的。
1: 所以我的龟鹿二仙胶，你送我的这个，
2: 对，
1: 我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泡一点热水，然后一起喝是最好的，
2: 非常棒，
1: 非常棒，
2: 因为它里面包含五行胶原蛋白，
1: 对，
2: 然后包含这个加强
1: 肌肉的，
2: 加强肌肉的成分都在里面，
1: 而且它的龟鹿二仙胶是不很迷的呢，
2: 没有
1: 什么很迷。
2: 对，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制造工艺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的，它的人参，
1: 对，它的人参不会很燥，
2: 它西洋参，
1: 对对，
2: 比例有稍微改变一下，
1: 不然的话，一般外面哈，你那吃龟鹿二仙胶，吃到一个程度，你会吹破，
2: 对，
1: 嘿，嘴巴旁边会破皮，然后会火气很大，
2: 对。
1: 对哈、嗯，那我们的龟鹿二仙胶跟外面不一样，是已经熬好了。
2: 对
1: 对，它是一包一包的。
2: 就为了求新，为了求新求变嘛，你要方便使用啦，你说一块一块的那个也非常棒。那像现在这个一包啊，它里面的一个胶块量啊，就是说像这个一盒是30条嘛哈。
1: 对。
2: 那30条其实它大概会有半斤多啦。
1: 半斤多，
2: 应该是，一斤就是半斤超过了，
1: 超过了，
2: 它的含量在半斤超过了。
1: 哦哦欸、我们不是说一条一条，是一包一包，蛮大包的啦。
2: 一大包，
1: 我都是这样啦哈，马克杯嘛，我们就倒进去，然后呢，我就加热水，然后把它加到满，味道刚刚好，然后呢，都可以喝到那个西洋参的香香的味道，
2: 对
1: ，然后也觉得说，今天精神就比较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真的是很想要请教你哈，因为大家都知道龟就是胶嘛哈，取它那个胶质。对不对哈？那鹿角的话呢？哈，我们是取它的什么？
2: 它的钙质还有矿物质，
1: 钙质跟矿物质。
2: 对，
1: 而且鹿角很重要，有一个东西，
2: 其实还有一个啦，它是生长因子啊。
1: 对啦，这个我是昨天哈，我去科普才知道的呢。原来鹿角里面它有生
2: 长
1: 因
2: 子。
1: 对，那好啦，那重点讲到了，我们黄顾问这个同仁堂呢，今天呢哈，你把它签下来这个代理。他呢也给你很大的这个权限嘛哈，要来上我的节目也给你很大的权限。其实大家哈去网络上随便查都知道，龟鹿呢哈，只要是同仁堂出来的龟鹿二仙胶，一组是8800元，
2: 30包，
1: 30包，
2: 一包是20沫了哈。
1: 对，
2: 那30包是在目前在网络哈，
1: 嘿，
2: 它是零售价是八千八，
1: 而且是特价下来的，本来是12800，
2: 本来是12800，
1: 对，特价下来是8800。
2: 对对。
1: 那今天到小提的节目呢，当然要帮大家谋福利。那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呢，在我的节目上，你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优惠多少？
2: 零售价目前8800，当然它会灌那个网络的广告成本啊，什么等等的、啊。
1: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牌子真的很大，
2: 它牌子很大了，
1: 对，
2: 国际性的，
1: 对，国际性的。
2: 因为我跟他有相当这个不错的一个交情了，
1: 是，
2: 价格当然有的谈了哈。
1: 对，
2: 那要不然这样子好了哈，
1: 嘿、hey ，
2: 今天我们就8800，我们折3000好了，
1: 折3000，
2: 今天就优待5800了。
1: 5800，
2: 五千八，
1: 那我干嘛没当呢？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
2: 其实我告诉你哦，
1: 嘿，
2: 如果这个症状比较严重了，他大概喝个2-3条，
1: 嘿，
2: 应该就有影响。因为我记得之前我有拿给你朋友吃啊，
1: 有啊， 就是吃得很好啊，
2: 那个爬楼梯说靠这个怎么那么夸张，
1: 对，很夸张，
2: 哎呀那么明显
1: 很夸张，我真的
2: 很夸张啊，那个爬楼梯很夸张，
1: 因为为什么，因为呢他是住在南港捷运站那一边，那一次呢手扶梯刚好停了，所以他要从那个捷运站爬到楼上来，他说以前呢爬第一层第二层都不行了，五十几回了嘛，结果呢他爬了四层都说没问题 OK 没问题，
2: 而且不会喘，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这么贵的价钱去推广啦，对，我们软一点再软一点，
2: 要不然这样子好了，这一档我就把它当成是在这个让
1: 广告交换，
2: 让大家认识同仁堂啦，
1: 对啊，让大家，
2: 然后也是这个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同仁堂怎么求新求变啦，
1: 对，
2: 因为这个品牌那么大，这个其实时间久了也怕鲜少人知啊，
1: 对，
2: 那就让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吧，
1: 是，
2: 那我开放这样子哈，我开放30位哈，然后我给大家一个体验价，
1: 好，
2: 我开放30位给大家体验价，也不要说5800啦，那这30位哈，我告诉你这个价格会很惊人呐，
1: 我跟你讲啦，不然这样啦，我说好不好？因为我的听众朋友说真的哈。都是老粉了啦，老粉了啦。那一般来讲哈，我的听众朋友，你要让他试，你要让他接受，对不对？我们价格不要超过4000块，好不好？
2: 那要不然就3800吧。
1: 3800，
2: 3800，对，
1: 原本8800，现在折5000哦。听众朋友，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哦，原本8800元，
2: 对，
1: 现在折5000块给你，好，所以呢，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2: 30位体验了哈，
1: 30位前30位
2: 哈，
1: 0800550123，0800550123哈，这个国际大厂牌悦式同仁堂在北京有博物馆，在台湾也有博物馆的哈，是真的正宗北京悦式同仁堂出来的哈，龟鹿二仙胶一盒30包，网络售价8800，那现在只要3800，只有这一档哦，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赶快再回来现场。

0: 哇，穿越古今到现在300多年的历史，月氏同仁堂连大宅门都是演他们的故事哈。现在呢，月氏同仁堂的龟鹿二仙椒网络上呢哈特价8800元，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哈帮大家争取到优惠，一组是3800元，两组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让你呢自己用送礼送老人家哈。都非常的划算，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0800-550-123，错过这一档就没有了哦。而且我们就30个名额哈，等于你在网络上呢买一组的价格，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可以拿到3组回去哦。记得0800-550-1230800-550-123，百年老历史月氏同仁堂。龟鹿二仙椒，不要忘记喽！
1: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2: 我需要的是喝甲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4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90%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3: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甲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4: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加乳蛋白，0423950362。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6: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0: 0800-550-123，哇，我的妈呀，月氏同仁堂哎，有没有听过？应该大家都听过吧？看大宅院也知道月氏同仁堂的故事，它的衍生是怎么来的哈？
7: 其实哦，我觉得这次的一个同仁堂啊，哈，
0: 嘿。它是四处的生意很大呢，真的
7: 缘分啊齁。那另外就是说这个第14代齁，他也不希望同仁堂在台湾就越来越没有人知道。
0: 对。
7: 所以他才会说就让大家吃得起。
0: 对。
7: 对。然后东西用好一点，然后让大家再去认识同仁堂。
0: 好，那我今天讲一句公道话啦齁。其实呢齁，我们在那个就是大陆那边买到龟鹿二仙椒一样价格齁，也是台币10000多。
7: 这个是台湾生产出口过去齁。
0: 对对。所以呢齁，我今天呢齁就跟我们的这个黄老板齁要求一个东西就好。如果我带多组齁，我有没有更优惠？
7: 带多组还要再优惠齁？
0: 对。因为这个是好东西，大家都知道嘛，龟鹿二仙椒贵，大家也都知道。然后加了新的配方，大家现在也都清楚。
7: 好、
0: 那月氏同仁堂的扛棒竟然这么大，我们不要独享，我们要分享。好、
7: 我跟你说，就这样子哈、哦，这30个名额哈、
0: 哦，是
7: 我说一盒是3800嘛，
0: 对，
7: 那这30个名额哈、哦，我就这个与大这个给大家一个惊喜啦哈。
0: 嘿
7: 我会跟客服人员讲。
0: 是。
7: 啊，那让客服人员来，就是会有优惠。
0: 会有优惠。
7: 会有优惠。
0: 你不要藏着掖着，这样大家会很痛苦呢。
7: 要不然你说。
0: 我说齁、我说哦。
7: 你说。
0: 啊，听众朋友听我讲哦齁、小题这次可以做主。
7: 网络现在一盒是8800。
0: 8800, 齁、那这样啦齁、我来讲一句公道话，既然我们要把这个招牌齁、就是重新呢再让台湾发扬光大，对不对、我们两组齁、两组我们就拿6800、第三组我们就拿8800。好，等于一组
7: 网络一盒是8800，
0: 对，网络一盒的价格，
7: 那这边是三盒8800，你这样子的概念等于网络买一送二呢？
0: 对，就这一档嘛，好不好？
7: 这个已经成本你也知道，这个已经
0: 我知道，无赚几个了几个啊，嘿，对哈，够了几个很棒，但是不要紧，那奈好大概让农展呀，下面。就对月氏同仁堂，
7: 对，那让大家认识一下啦，
0: 对，
7: 就三十个让大家认识一下，
0: 好，三十个好不好？所以听众朋友哈，小题帮大家就是要到这个价格，真的是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会接受啦哈。然后电话是0800-550-123，电话是0800-550-123哈。小题重复一次， 一组呢3800，两组的话呢我们拿6800，三组的话就是8800让你带回去，好不好？那我们可以刷卡哈，然后让你认识到呢有博物馆有300多年历史的乐士同仁堂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厉害，到底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有多大哈。那这么大的招牌我们不可能拿来砸啦哈，所以呢今天真的是最优惠的一次，最优惠的一档，可能下次就没有了，所以赶快打电话进来咯，0800-550-123，0800-550-123。今天也很感谢齁我们的黄顾问挺力相助啦齁，所以呢齁真的很感谢我们的黄顾问啦齁。来，一组3800齁，乐士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两组呢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就可以让你带回去齁。那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咯，下个星期同一个时段我们空中再相会，拜
7: 拜。
0: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0: 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1: 听见身体的声音，HOJA 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HOJA 乳蛋白，04-2395-0362。
2: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3: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2: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3: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2: 0800-800-818。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5: 城市华语风云榜。

Music。哇塞，难怪这部剧会大爆哦！除了演员阵容很大咖，主题曲也这么厉害。第九名就是林俊杰为主玉带来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Magic City。好，如果说情歌有分等级，那么这首歌绝对属于最高规格的强力交系情歌哦。第八名是旋律派偶像男团 UNUS 共同创作的单曲《八十你不走》。这首歌充满了八九零年代的复古浪漫氛围，尤其是萨克斯风一吹下去啊，哇，整个空气都充满了焦糖味。

0: suena distinto.
1: Otoño 26.
2: OK， 第七名是新一代的暖男歌手蔡明忍带来的最新单曲《牙痛》。蔡明忍在歌曲当中极具创意的将生理上的牙痛跟心理上的情伤做了一次深刻的

爱心专辑《没有翅膀的人》发行以来，好评声不断。八三幺在本周又带来最新一波主打《身外之物》，空降第六名。终于灵感来自主唱阿普的爱猫离开的打击哦，唱出那种压抑到极点，却比大哭。

明明是华语情歌天王李圣杰的《车位》，这首歌一改大家对那过去大悲大喜痴心戏情歌的印象哦，唱出一段充满孤寂感的故事。

0: la buena onda de la primavera.
1: 哇，接下来进榜了，这位他最近的一些新歌都让人蛮惊艳的，他真的不断在突破舒适圈，唱歌风格也不断有新元素，就是不满现状不断在进步的优秀歌手许富凯，本周空降第四名的新歌 Army， 在制作上延续了许哲佩作品的预言童话色彩，从管乐跟钢琴营造出听觉上细致的渲染，让这首 Army 充满了画面感。

0: Alexa or Google Home to stream us live.
1: Here's something I found on the web.
2: 很多人都说陈势安去了华纳之后真的有升级的感觉哦，质感升级，唱功升级，好听升级。本周第三名歌曲是以 K 歌为导向的《我坠落你自由》，这首歌被定义为无氧情歌。

周杰伦曾经用音乐为许顿打造一个叫做青春的防空洞，他至少应该还可以再继续辉煌个20年吧。片名来自周董新专辑的最新主打歌《七月的极光》，在七月要看到极光的几率很少，所以很特别。New from Sunshine Music。

呀，恭喜阿令又要爆红了！出道20周年的阿令，唱功真的是一直在进步哦。新歌绕路旋律绵密弯绕，很考验唱功技巧跟音色。阿令不愧是金曲女歌手，表现得相当完美哦。恭喜她这首绕路再入蝉联华语风吧。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1: 哈哈哈！哎，我有耶！
2: 阿布，我得中啊！
3: 哇，总有运气等到哎！
4: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3: 好糖，
2: 喝天，
1: 真的很好听哦。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6: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

0: 来哦，来个五连拍，一、二、三、四、五。哇 ，Sandy 不愧是王美，马上就是五个 pose。
1: 哼，姐姐可是有练过追赶跑跳碰，有运动有差呢。可以嫩 Q， 也有肌耐力，更重要的是腰围不超过80公分，体脂率不大于30%。
0: 一般运动量建议是以333为基准，每周运动至少3次，每次30分钟。运动时让每分钟的心跳都要数到130下，是不是啊？
1: 但也不要太有压力啦。有研究证实，就算只是散散步、走走路、做家事，没有达到建议的运动标准，也还是对健康有帮助的。而身体健康，免疫力增强，就可以降低流感、肠病毒患病率。
0: 是的，还有拍照时的 pose 也更动感哦。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陈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陈氏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陈氏即时通 News Online。
2: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叶轩，现在时间晚上6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新闻一开始带您关心天气，气象署今天发布了2次大雷雨即时讯息，因为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针对部分地区发布警讯。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2天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清晨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另外，今年第6号台风强密最快在今天增强为中度台风。中央气象署表示，强密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间点落在下周周一左右，明天会为台湾东方海面带来长浪现象，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下周一，当它从琉球海域北上过程中，也会为北部和宜兰带来迎风面的短暂阵雨。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本周罕见先后访问北韩与南韩，除了为南韩传达愿与北韩对话的立场，外界也关注他是否有意斡旋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与美国总统川普会晤。不过维文返国后表示，北韩似乎没有兴趣和南韩或美国对话，一心只想加强军事和阻力。他也表示，新加坡受到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约束，与北韩的经济往来受限，但是还是致力在限制范围内维持沟通管道畅通，并鼓励平壤持续与外界接触。韩国男星金秀贤与 YouTube 频道横竖研究所主持人金世义之间的法律攻防持续升温，随着法院裁定金世义羁押，金秀贤方面也进一步展开求偿行动，双方争议再度引发外界关注。根据报道指出，金世义因为涉嫌散布不实内容及伪造 AI 音档等争议，日前遭法院裁定羁押。金秀贤方面主张，相关争议爆发后不仅个人形象受损，也影响广告代言、海外活动及后续商业合作规划，造成实质经济损失，因此决定透过法律途径追究责任。随着金世义遭羁押，名下资产陆续被假扣押，这场备受瞩目的法律战已经进入新的阶段。至于最终求偿金额及案件结果，还有待韩国法院后续审理与判决。国际油气市场持续受到中东局势影响，但是国内油价暂时不受波及。台湾中油今天宣布，从6月1号开始到6月7号为止，国内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这也是油价连续第9周动涨。中油表示，为了稳定民生物价与减轻民众负担，持续启动平稳机制吸收成本。从美伊战争爆发以来，累计吸收金额已经达约166.6亿元。此外，桶装瓦斯、民生天然气也宣布动涨。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中油强调，未来将持续密切关注中东局势及全球油气市场变化，在兼顾公司经营与稳定物价政策下，审慎检讨油气价格机制，尽可能降低对民众生活及产业营运的冲击。以上新闻由叶轩编辑播报。
1: 汇语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铁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汇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3: 台中市劳工大学开课喽！
4: 涵盖勇士净零、AI 数位及产业发展技术等6大职能课程。
3: 只要你年满15岁，涉及台中或在台中工作的在职劳工，
4: 就能享有学费补助。
3: 快上网搜寻台中市劳工大学。
4: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0: 生活从这里。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然后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叶轩，现在时间晚上7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延烧，该国政府从5月15号宣布疫情爆发以来，已经确认超过1000宗疑似病例，其中至少220人死亡。世卫组织更怀疑实际感染规模远超过官方通报，而目前有人推测，疫情爆发可能与当地猎捕与食用野味的习惯有关。新加坡近期新冠疫情再度升温，过去一周新增约15100起病例，较前一周增加 18.9%， 每天平均住院人数接近100人，重症个案也同步上升。不过当局强调，目前医疗体系还可以承受相关压力，并未出现病毒变异导致重症率上升的迹象。今天一名陈姓男子驾驶一影车，在上午8点多行经新北市芦洲区环体大道永乐街口，疑似因为车斗故障导致所载运的污泥不慎颠倒至路面，警方互报到场交管，并通知环保局进行排除。陈男依法吃上2张罚单，最高可开罚24000元。考驾照的民众要注意了，为了降低交通事故，公路局推动驾照管理改革，包含今年1月底开始，机车驾照笔试取消是非题，全面改为选择题，借此可提升考照鉴别度，因此通过率下降 5%。 6月30号开始，汽车考照笔试也将跟进取消是非题，全面改选择题，并且增为50题，其中一城市题更将首度加入危险感知影片题。新版题库公告后，旧版题库将会保留一段时间，6月30号前报名考照者还是适用现行旧题库，报考6月30号过后的笔试者则可选择新题库练习。东吴大学115学年度申请入学，政治系和经济系在放榜后发现成绩算错，导致部分考生正取变成被取，严重影响两系近百名考生权益。东吴大学重新核算成绩后更正录取名单，东吴大学今天为作业疏失道歉，除了保障考生公平竞争权益，并承诺检讨招生作业机制。新北市汐止区忠孝东路上某知名社区内，今天上午11点多，有住户反映一名独居的55岁高姓男子多日未出门，有异味传出。警方及消防队获报到场破门后，发现高男倒卧客厅沙发上，遗体发黑，有苍蝇围绕在四周，已经死亡多时。警方鉴识人员到场后，初步发现无外力介入情形，全案后续依规定报请新北地检署进行刑事相验，以厘清死因。炎炎夏日，高雄天气非常炎热，尤其这几天气温更是飙高到30度以上。不过让小朋友放电消暑的星光水岸公园，在经过半年多的改造，今天终于正式开放了。不仅有刺激的滑水道，还有各种戏水设施，一早就吸引上百人到访。去年试营运3天就吸引约8万人次到访，这回改造升级正式开幕，也让大小朋友在夏日的消暑放电行程有了新选择。以上新闻由叶轩编辑播报。
3: 听说你想换工作？东镇营造工程、千群汽车货运、新友雅体技术所、侯利旺蔬果行、超过1000间幸福企业都在等你加入，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想快速就业，1111中台湾让你立即上班。兆丰机械、三星机器工业、千群汽车货运、帝尊堂国际，利用1111即时通线上约面试就是快，04-2203-1111。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0: 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
2: 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想要近距离感受城市的脉动，请您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保证让您心情好上一整天。大家好，我是阿庆。

0: 歌。
1: 我说小李子啊，这批新进的肺资质如何呢？
2: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肺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一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1: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2: 这，来人呐，把一号肺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3: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4: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进 Sunny 夜店都去 Crash。这牌黑色跟男友说我先睡了，那是悲剧。新开机身家庭没富裕，没关系，我用态度脱离处女。你听熊仔太主流，你出局。要多

0: 也不听 reggae， 耶耶耶，梅西头也能够跟他互动。抱歉，万事不公，我只想早点万事疏通。啊、
1: 大家好，我是林隆璇。好听的音乐带给你满满的活力，更多你喜欢那些歌儿都在城市广播网。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0: 经理加班，结果小鸡小姐去吃饭了。然后呢？什么？
1: 我们
0: 真的假的？
1: 哎哎，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喽。

0: 浴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哈哈哈哈，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
3: 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常离蝴蝶轨迹声追究，着了帐和一双双配偶，双手不沾有方可拥有。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你呢再次的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哇，暑假呢快到了齁、哦、OK， 好莱坞的强片呢强强棍啊，到底呢有哪一些呢好看的电影呢？我们请到苏永志跟大家来做一番的介绍。永志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哇，今年暑假的确是
3: 真的是非常让人期待啊、哦、因为你会觉得说好像是这个2026好莱坞真的大反击了。
2: 嗯，
3: 每个月都有不止一部的大强片出来，那所以呢今年的暑假的票房很多人都很期待会飙到多高。
2: 嗯嗯嗯，
3: 对，那应该是最近这几年看起来感觉是非常强的一年、哦、
2: 对，
3: 那我们也先不讲就是已经开始的五月，我们现在直接从六月开始、哦、
2: 对，
3: 那六月的话呢就有一个、哦、这个也是 隔了好几年，而且这个系列很可怕，就是你永远以为它大概要结束了，讲不出新的故事了，就隔几年他又会冒出一个新的续集来。那这个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家大小可能爸妈小时候是看过他的第一集第二集啊，哥哥姐姐是看过第三集、嗯、第四集啊，现在弟弟妹妹要来看他的第五集。
2: 第五集
3: 这个系列叫做玩具总动员啊，所以说玩具总动员的第五集六月要来跟大家见面了啊。那这一次呢又有什么新花样可以玩呢？这个时候当然就是要带入我们的新科技，现在最热门的东西叫做什么，叫做一机多功能、哦、所以说这一次呢我们就发现说这些玩具他们碰到新的威胁，威胁就是他们的小主人呢手上多了一台新的 iPad、
2: 嗯、
3: 然后那个 iPad 就是大家知道嘛，现在这个 iPad 的功能非常强大，想玩什么都可以，
2: 对，
3: 所以说小主人觉得这些玩具又太老了、哦、你们都是一群上古时代的产物了、哦、那玩起来不好玩，又没有多功能，又不会讲话，你看 iPad 还可以跟你对话，因为现在 AI 都非常强嘛、嗯、
2: 是，
3: 那所以呢这些玩具面对这个新的最新科技的威胁，他们要怎么样去摆平这件事情。而且我们从预告片里面看到、哦、这个 iPad 很可怕、哦、它很有心机、哦、它会去陷害那些玩具是，这就是第五集的心梗、
2: 啊、欸，好有创意，我也很好奇，我都很有兴趣哦。好，这个是玩具总动员第五集，对不对？
3: 接着下来我们又要来翻一点远古时代，因为我们知道说、哦、虽然这个超级英雄的电影、哦
2: 嗯、
3: 最近几年是比较声势下滑，可是不代表好莱坞不拍这些片
2: 嗯，
3: 还是有，而且今年非常妙的是说，我们今年暑假呢，男的英雄、女的英雄都有、哦
2: 嗯。
3: 那女的英雄呢，就是我们这个大家会比较熟了，因为去年的暑假我们才刚看过新的超人嘛。那今年暑假呢，就是换他的亲戚来了啊、哦，他堂姐叫做超少女。
2: 嗯，
3: 然后呢，这个去年如果你有看过超人的话，你就会知道说，最后有揭晓说，超人旁边那一只脾气不好、很喜欢到处乱闯的超狗。其实呢是他堂姐寄养在他家里面、
2: 哦、
3: 所以说呢超少女里面超狗真正的主人要回来了、
2: 嗯、
3: 那这表示说这个片子里面呢超狗仍然会出现、大家去年都很喜欢这只狗嘛，今年他还是会再回来。那比较好玩的是这个故事为什么特别，原因是因为、超人跟超少女两个都是同一个星球的上面的来的，那那个星球就是因为快要毁灭了，所以他们的爸妈都想办法把他们放在逃生舱里面送出去、赶快逃离这个星球、嗯、然后在别的地方可以长大存活下来，看看有没有办法把他们原来的星球重建起来，或者是怎么样想办法挽救啊？因为超人他的路程比较顺利，所以他是比较早到地球上来的，因为超人先到地球，
2: 是
3: 所以在地球上他反而年纪比较大，
2: 懂
3: 哦，所以说那个堂姐来的中间发生了很多的波折，所以他人来的时候以这个岁数就是比超人要小了。主要演员当然好莱坞的话是比较捧新秀啦、
2: 哦、
3: 那所以呢我们不会找一个这个非常大知名度的女演员、嗯、但这一个超少女她其实去年在超人的结尾片段有出来一下下，
2: 嗯，
3: 啊，今年的话这个片就是由她个人来表现。
2: 我觉得剧情就是看这个编剧如何去做调整嘛，
3: 是
2: 超少女，好，
3: 是，那另外一个男的超人的话呢就是六月来的、哦、那这个 可能年又稍微在这个有一点历史啊。
2: 嗯，
3: 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小时候看过一个卡通叫做《太空超人》，
2: 看过。
3: 然后那个是一个卖玩具的卡通，哦，所以说呢，他都会有一个那个穿得很像古代的武士，然后举着一支宝剑啊，哦，然后要什么葛雷堡给他神奇的力量之类的这种啊，哦。那其实《太空超人》这一个故事呢？好莱坞不是没有拍过，他拍过，可是30多年前的版本，哦，有一点点的拉遢，哦，所以说事隔多年很多人都想重拍，但一直都没有办法筹备成功。他真的是换了超多的团队，电影公司也换了很多，甚至一度换到 Netflix 去了，哦，
2: 嗯，
3: 当然现在要换回来了，换到普通的电影公司，那所以说呢，它就会变成一个在戏院上映的电影，哦，那这一次新版的太空超人它的方向也不一样，它反而变得有一点点类似像超人的那个感觉，就变成说，嗯，太空超人我们大家熟悉的那个故事，它是男主角小时候在他自己的家乡某一颗外星球上面发生的事情，但他现在已经被送到地球来了，所以他看起来跟一般人是一样的，就像是普通上班族，
2: 嗯，
3: 可是他脑子里面一直感觉好像就是以前家乡好像有一些什么东西在他的头里面，哦，那个记忆没有完全忘掉，大家必须要想办法唤起那个回忆才能够回复到他原先的身份去拯救家乡的危机。
2: 嗯，太空超人
3: 是，而且很妙的是这一次人演的过程，哦，就是我中间讲过说这个多年以来很多组的团队曾经想要拍，我还真蛮好奇想看这个人会怎么拍，但他后来就是没成功，哦，
2: 是
3: 一度据传曾经有吴宇森想要来试试看，哦，嗯，那当然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不是他来拍这一个故事，我个人是蛮好奇他的版本啦，但目前现在的新版本竟然不是他弄的，那我们也只能够看看就说现在会长什么样子。
2: OK， 好，所以今天我们介绍这三部，哇，
3: 都是六月，
2: 对都是六月，而且都是跟超能力有点关系，对对，
3: 有一点，
2: 对，
3: 除了玩具总动员，但是问题是玩具总动员里面那一台那个平板电脑也真的很厉害，
2: 对所以现在那些的科技很厉害，哦，OK， 好，那我们下次，我知道好像还有几出可以，哦，还有
3: 七月更可怕。
2: OK， 好，谢谢我们对今天所做的介绍，谢谢。
3: 是，谢谢。
4: 生活从这里开始。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热弄自己后，我是 Kid Daddy Man， 望你明白爱像无垠的海。Keep that in mind. Just when we're rude, I'll be rooting for you.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2: 大家好，我是陈零九，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小虫，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哦，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
0: 全是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Dance Command。
1: Hello， 我是贝克，感谢你再度锁定最新的爆榜时间。在这个以单曲为导向的串流时代，音乐的发展也越来越多元，一波一波的浪潮带我们来到六月份。那么最近大家都听什么呢？赶快来关心本周有哪些夯歌进榜。
2: Radio 100% Tube。
1: 哇哇哇！继这一单曲《Rock Music》发行之后，库瓦乔利带来新专辑的第二波单曲《SS26》空降第十名。这不是金幼儿的广告歌哦。身为二女文化代言人的库瓦乔利，也是有歌讽刺跟恶搞名人时尚圈，已经引发一连串的讨论。

0: or flush the Thunderbug. 103.5
1: The Wolf. 这个名字你要注意的，声势越来越猛的女歌手 Ella Langley， 她以热门单曲《Choosing Texas》登上美国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榜首。这首约3分钟的歌曲展现了她独特的嗓音，本周也上升到第9名。

Line Up 由美国节奏蓝调小天王 Carly 以及独立唱作人 Love 强强联手，歌曲整体的节奏带有一种微醺夏日夜晚的氛围，营造出一种既想跳舞又想流泪的独特反差。

0: Germany, a new dynamic sound for Niedersachsen and beyond. Have fun listening.
1: Alright, 地心病也是一组超强的男篮合作，这就由荷兰电天王 Martin Garrix 联手红发艾德带来一首历经了漫长的版权风波跟延宕之后终于重见天日的化蝶单曲 Repeated， 巧妙契合了两位巨星最擅长的领域，发行后已经引爆了全球。

敏是新一代男神 Harry Styles 大获好评的单曲 American Girls。 哈利在这首歌表面上呢是在赞美跟追寻那些充满魅力的美国女孩，实际上是他跟自己内心的对话。

手成绩就是威亚，第四名是已经在全球乐坛大放异彩的 Lisa。 联手七年来在电影界以顶级未来视觉感著称的意大利前卫大师 Anima 正式推出了压轴级的合作单曲 Bad Angel， 带有冰冷工业感的电子合成器重低音，迷幻又充满侵略

为前面我们已经听好几组男男组合跟男女联手的歌曲，接下来终于有女女强强联手了，由流行女皇马丹娜加上近年来红透半边天的 Sabrina Carpenter 合作带来的重磅舞曲 Bring Your Love 拿下本周第三名。这是一首高水准的流行后世舞曲，展现了两代天后惺惺相惜的传承意味。

二再来一首女女组合，这是近期引爆欧美乐坛跟时尚圈的话题单曲，大家都很熟了吧？这是女神卡卡加上饶舌女生都曲梦幻联动的歌曲《Runway》。

0: checking for weapons. 本周 Number One。
1: Oh yeah！ 恭喜追梦少女 Olivia Rodrigo 今日稳坐本周嘻哈榜冠军。Drop That 这首歌展现了这个小女生全新的一面，副歌直白表达，因为对方太过帅气，让她有一种晕头转向、幸福到快要死掉的感觉。歌词果然很少女耶。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伊利高露，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渐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加这场雾霾害想请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净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3: 哇，美女耶！
4: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5: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6: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城市华语风云榜。

Music。哇塞，难怪这部剧会大爆哦！除了演员阵容很大咖，主题曲也这么厉害。第九名就是林俊杰为主玉带来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情各有分等级，那么这首歌绝对属于最高规格的强力交系情歌哦。第八名是旋律派偶像男团 UNUS 共同创作的单曲《八下你不走》，这首歌充满了八九零年代的复古浪漫氛围，尤其是萨克斯风一吹下去啊，哇，整个空气都充满了焦糖。

0: suena distinta.
1: Otoño 26.
2: OK， 第七名是新一代的暖男歌手蔡明仁带来的最新单曲《牙痛》。蔡明仁在歌曲当中极具创意的将生理上的牙痛跟心理上的情伤做了一次深刻的改变。

大西专辑《没有翅膀的人》发行以来，好评声不断。八三幺在本周又带来最新一波主打《身外之物》，空降第六名。中灵感来自主唱阿普的爱猫离开的打击哦，唱出那种压抑到极点却比大。

美是华语情歌天王李圣杰的车位，这首歌一改大家对那过去大悲大喜痴心戏情歌的印象哦，唱出一段充满孤寂感的故事。

0: la buena onda de la primavera.
1: 哇，接下来进榜了，这位他最近的一些新歌都让人蛮惊艳的，他真的不断在突破舒适圈，唱歌风格也不断有新元素，几乎是不满现状不断在进步的优秀歌手许富凯，本周空降第四名的新歌 Army， 在制作上延续了许哲佩作品的预言童话色彩，从管乐跟钢琴营造出听觉上细致的渲染，让这首 Army 充满了画面感。

0: Alexa or Google Home to stream us live.
1: Here's something I found on the web.
2: 很多人都说陈势安去了华纳之后真的有升级的感觉哦，质感升级，唱功升级，好听升级。本周第三名歌曲是以 K 歌为导向的《我坠落你自由》，这首歌被定义为无氧型

呀，恭喜阿令又要爆红了！出道20周年的阿令，唱功真的是一直在进步哦。新歌绕路旋律绵密弯绕，很考验唱功技巧跟音色。阿令不愧是金曲女歌手，表现得相当完美哦。恭喜她这首绕路再度蝉联华语风榜第一。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好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祝福，想再亲亲你，从此就要陌路。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2: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2: 看到了，车太炫。
0: 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3: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2: 来人，拖下去。
4: 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5: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这是一个舒服的午后，我坐在软绵绵的草地上，前方跑来的男孩带着小狗嬉闹的经过身旁，树荫中透出来热情的阳光，斑驳的照在他们身上，就连我手里的冰淇淋都害羞的融化了。现在的你在做什么呢？是否和我一样，因为想到了你而露出微笑？城市广播网，心情点播站，为您传递新的声音。

0: 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
1: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FM 92.9，大家好，我们是
2: 苏打

0: 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
1: 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2: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
1: 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2: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0: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3: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整座城市最好听的声音以及最好听的情歌，就在城市广播网。 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周兴哲。

0: 사랑,
1: 마야,
2: 아모,
3: love,
4: 爱。
5: 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城市广播。92.9

其实每次想起以前在唱片公司制作专辑歌曲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幸福的。常常我都是公司里面最晚走的那个，就连假日我也窝在制作这个小房间里面，一边面对机器还有超多鬼的声音波形，一边把自己跟歌手合拍的照片画上胡子、夸张的眉毛、恐怖的痘痘，还有长出一撮毛的超级大黑痣，哇哈哈！你问我怎么那么自得其乐，你不知道吗？我就是在那段时间写了好多好多歌曲。我是小硕，萧贺硕。那个时候总是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着我，开车上班又开车下班，真的是一个人，可是感觉好幸福。

0: put a smile on your face. Don't bring everybody down like this. Don't worry. It will soon pass, whatever it is. Don't worry, be happy.
1: Hey, 你好。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2: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1: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3: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4: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5: 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3: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4: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6: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7: 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6: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3: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吧。
8: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9: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4: 在一起，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Stay， 别转台，最有魔力的音乐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Hello， 我是 James 杨永聪。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1: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2: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 HOJA 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3: 听见身体的声音 ，HOJA 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 ，HOJA 乳蛋白，04-2395-0362。
4: 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近期带领会员掌握标股行情，国巨大涨32%，九阳黄标32%，月城大涨20%，联发科三天掌握15%，多档股票累积价差超过百万，创高后震荡又是机会，强棒出击168加码六月大黑马，立即搜寻 LINE 小老鼠 OK 178，小老鼠 OK 178或来电洽询，第一时间带你进场。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陈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陈氏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听说你想换工作，东正营造工程、千群汽车货运、新友雅体技术所、侯利旺蔬果行、超过万间幸福企业都在等你加入，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想快速就业，1111中台湾让你立即上班。兆丰机械、三星机器工业、千群汽车货运、帝尊堂国际，利用1111即时通线上约面试就是快，04-2203-1111。
1: 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近期带领会员掌握标股行情，国巨大涨32%，九阳黄标32%，月城大涨20%，联发科三天掌握15%，多档股票累积价差超过100万，创高后震荡又是机会，强棒出击168加码六月大黑马，立即搜寻赖小老鼠 OK 一七八，小老鼠 OK 一七八或来电洽询，第一时间带你进场。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2: 嗨，我是安心雅，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你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
2: 哎，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阿拉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我。
3: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4: 哎呦。

0: 少年呢，这菜吼、哦，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2: 谢谢你，年轻人。
3: 下一站，台北。Next stop, Taipei.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5。